七正月时间，欢迎回来。织物座椅在一年四季都有着舒适的乘坐感受，但也有几项缺点。第一，织物座椅清洗麻烦，皮质座椅呢脏了只需要擦拭就行，但如果织物座椅有了明显的污渍，就要拆卸清洗，特别的费时费力。尽管不少车主在织物座椅上加装了座套，但拆洗座套的工作量也比较大，在皮质座椅面前这可以说是完败。第二呢，织物座椅易吸附灰尘，由于织物有一定的吸附性，容易积攒灰尘，不及时清洗就影响人体健康。第三呢，织物座椅不显档次，与真皮座椅相比，织物座椅很容易成为廉价和低端的代名词，而市场情况也的确如此。目前很多车型的入门款都配备的是织物座椅，几乎覆盖了所有的低端车型。

0: 呀。
1: 如果汽车织物座椅不是很脏，只是灰尘较多，可以用长毛刷和强力吸尘器来搭配进行清洁，一边刷一边吸，这样的清洁效果呢很好。如果比较脏，可以用肥皂水来清洗，先用毛刷和吸尘器除尘，然后呢用柔软的干毛巾擦拭表面，再用腐蚀性较低的肥皂水擦拭，最后用吹风机吹干。也可以使用专门针对织物座椅的泡沫清洗剂来清洗，尤其是座椅上有色饮料的污渍，可以在对应的位置喷上一些，然后等待数秒之后擦干净，反复几次就能达到不错的清洁效果。刚才我们和您聊了织物座椅的优缺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皮质座椅的话题。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That's good.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座椅材质中，真皮座椅是最显档次的，面料大多数采用羊、牛、马等动物皮革，在经过处理和染色加工之后，制作成座椅外包材料。真皮的制作工艺呢非常复杂，材料呢比较昂贵，成本自然也就比其他材料高出很大一截。大部分人都觉得真皮座椅高端大气上档次，光滑美观易打理，但是真皮座椅保养起来却更费劲儿。目前很多座椅的皮质呢并不是真皮，而是用的化学合成的人造皮，说白了就是人造革。真皮座椅一般配置在高端车型当中，中低端车型啊采用真皮的很少，毕竟受到成本控制的影响。

真皮座椅看上去很高级，其实呢，真皮的材质又分为好几种。牛皮呢，一般分为头层牛皮和二层牛皮这两种。头层牛皮呢，是牛身上的皮，是由各种动物的原皮直接加工而成，表面呢，有原始的皮肤特征，皮性柔软且富有光泽，所以是很多高端车型喜欢使用的材料。而二层牛皮呢，是牛皮横切分成两层甚至三层当中的第二层牛皮，后期呢，再附上 PVC、PU 等材料进行重新粘合做成的皮革，看上去呢有档次，但长期使用却没有头层牛皮那么耐磨抗造。同时呢，真皮座椅的质地光滑，最怕划伤也怕老化，在激烈驾驶的时候呢，人容易左右滑动，稳定性不如织物座椅，在暴晒下真皮呢也容易开裂和褪色，而且真皮座椅的后期保养也要求很高。如果车主对真皮材质一直疏于保养，任其被日光暴晒，那用不了几年就会有明显的褪色现象，严重的还会开裂。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仿皮座椅一般常见在20万以下价位的车型上，也就是中低端车型。由于受限于成本，这些车型上的座椅基本上都是仿皮。仿皮和真皮单用肉眼很难区分，很多仿皮座椅呢已经达到了以假乱真的效果。虽然仿皮座椅在体验上未必比真皮座椅差，但二者呢还是有区别的。辨别是不是真皮座椅，可以用手指按压表皮。真皮座椅呢有时会出现一些很明显的皱纹，当把手移开之后，这些皱纹就又会消失，而仿皮就不一样了。不管仿皮做的多柔软，质感多好，用力按下去呢都不会出现真皮的皱纹。另外二者也有不同的气味表现，真皮面料上有一股动物特有的蛋白质类的臭味，而仿皮呢有一种刺鼻的塑料气味。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 o'clock AM。
2: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霸一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3: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
2: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3: 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每一次出行都是一场旅程，而安全则是抵达幸福的通行证。请牢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让文明出行成为习惯，让交通安全常驻心间。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烟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我们已经读到了第五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啊，我们共同来关注，你把多少精力浪费在证明自己上。面试了一个编辑，小姑娘的文章写得不错哟，挺有才华的。可是当我纠正她文章当中两个混淆概念的时候，她突然接受不了我的指正，情绪很激动，拼命地证明她才是对的。她把文章的观点和自己等同了起来，以为我不同意她的观点就是不尊重她。年纪虽小，脾气倒不小，为了证明自己，一直跟我犟个不停，让我哭笑不得。这让我想起了一个近乎荒诞的故事啊。一个负责搭载精神病人的司机因为疏忽了，导致三名患者中途走丢了。为了不丢掉工作呢，他把车开到一个巴士站，谎称啊可以免费搭车，然后把三个精神正常的乘客假装送到了医院进行治疗。后来啊，这三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地走出了精神病院。一个叫格雷贝克的记者很想了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于是呢就采访了这三个病人。记者问说，当你被关进精神病

院的时候，你是怎么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人的呢？以下是三个人不同的回答。甲说，我对医生说地球是圆的，这句话是真理，我想讲真理的人总不会被当成精神病吧。记者问甲说，那最后你成功了吗？甲说，没有，当我第14次说这句话的时候，护理人员就在我的屁股上注射了一针。乙说，我告诉他我是社会学家，我说我知道美国的前总统是谁，英国首相是谁，当我说到南太平洋各岛国的领袖的名字的时候，他们也给我打了一针，我就再也不敢讲下去。记者说，那你们后来是怎么走出精神病院的呢？乙说，是丙，他把我们救出去的。他进来之后什么话也不说，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当医护人员给他刮脸的时候他会说谢谢，第28天的时候他们就让他出院了。格雷贝克后来感慨道啊，一个正常人想证明自己正常是非常困难的，也许只有不试图去证明的人才称得上是一个正常人。我非常同意格雷贝克这句话，可是人们为什么总是花时间去证明自己呢？有些人啊，因为别人的一点小误会觉得委屈了，无助了，有些人呢，因为别人说话语气重了就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立马浑身长刺一样展开攻击。有些人啊，受不得批评，无法面对不同的意见，一旦有人纠正自己的某个错误就精神崩溃，仿佛天塌了。于是呢，我们开始拼命地去证明自己仿佛不是这样的，自己就是彻底的被别人看不起，彻底没有价值。不管是向外攻击还是内心委屈伤心，都是因为别人的某个行为给自己造成的伤害。他们把别人的行为解读为你看不起我，这是专门针对我的，你伤害了我，你不理解我，你不喜欢我等等。这类人啊，仿佛把自己的人生的遥控器交给了别人，任由别人的行动来决定自己的情绪和反应，别人的一言一行都在影响着他那脆弱的神经。我曾经就是这样的人，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大学那几年我基本是靠奖学金和勤工俭学挣来的钱度过的。因为穷啊，有很多场景让我至今难以忘怀。印象最深刻的是每次吃饭，我的钱呢只够买一勺水煮黄豆下饭。我周围的同学基本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他们看到我的饭碗里那可怜巴巴的黄豆，都会主动买上排骨啊、鸡肉啊这样的好菜送到我面前。对于一个难得吃到肉的孩子来说，有人送你一碟肉，那本应该是让你兴奋的事儿，对吧？可是你知道吗，当时的我来说只有被侮辱的感觉。为了躲避这种尴尬，我要么提前翘课去吃饭，要么等同学们吃完我再去吃。

历过，所以我知道那种生活的苦。但苦并不仅仅是因为物质上的贫穷，其实更重要的是内心的匮乏。因为内在的匮乏导致脆弱，让自己时时处处活在别人的眼光里，别人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自己的情绪。庆幸的是，我有缘走进了心理学世界，让自己能够得以疗愈，并从中走出来。为什么我们的心会如此的脆弱呢？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在乎外界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呢？过度的在意别人的看法是自我价值感低的表现。自我价值啊，它呢是一个心理学的名词，顾名思义啊，是一种主观，源自于我们自己内心感觉，还有自我评价，是对自我价值的一种主观评判。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当你花了6000多块钱买了一部刚出的手机，而你的朋友呢，因为没有见过这是新款，他们可能以为你买的手机是假的、山寨的，最多也值几百块钱。听到他们如此的诋毁你的新手机，你会生气吗？不会，因为你内心非常的确信新手机的价值。试想一下，如果你看上了一件古董，倾尽身家花了近百万买了下来，但你不敢确定它是不是真的，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十分在意别人哦，特别是那些权威人士对你买的这个几百万的古董的评价，因为你内心哦不太确定它到底是不是真的，他们的一句否定也许呢就会让你寝食难安。为什么呢？因为你对它的价值没底，所以啊，这件古董的价值就只能通过别人的评价来衡量。那物品如此，人当然也是啊。如果你对自己的价值有十分确定的认知，你就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有价值的，你是不会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对于别人的误会呀、纠错呀，甚至是批评吧，你会虚心接受有价值的部分。对于别人有意或者是无意的冒犯攻击，你会一笑了之的，因为你的价值并不取决于别人的评价。

相反，内心任由自己的情绪完全受控于外人或者是外在环境，拼命去证明自己的人呢，是因为他们并不确定自己的内在价值啦，所以啊才需要去证明。试想一下，李嘉诚先生需要证明自己有钱吗？比尔盖茨需要证明自己是慈善家吗？佛陀需要证明自己有智慧吗？也就是说，当你确认你自己是什么的时候，你根本不用也不会花精力和时间去证明的。只有你不是或者是你不太确定的时候，你才会努力的去证明。只是这种证明的效果大多数都会适得其反，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前面的故事当中，三个被迫成为精神病患者的正常人，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证明自己的最好方式就是不去证明。与其花时间和精力去证明自己啊，我们为何不把时间用在提升自己的价值上？如果我们确定自己是有价值的，又何必在乎别人的评价呢？那我们该如何提升自我价值？自我价值的建立呢，通常取决于小时候父母教育方式以及周围的成长环境，包括学校的教育理念呢，还有社会文化因素等综合的影响。所以你会发现啊，越来越多的爸爸妈妈开始学习心理学。一个生命啊，来到了崭新的世界，他们对自己的价值一开始只源于他身边重要的他人，而父母啊，在孩子的心目当中太重要了。所以呢，父母教育方式

会直接影响到孩子自我价值的形成。通常情况下，以下三个方面对孩子的自我价值形成影响很大的。第一个，父母无条件的爱与接纳。当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感受到无论我怎样表现，他们都会爱我，孩子的内心呢，就会形成我是有价值的，我是值得被爱的这样一种信念，这就是自我价值形成的基石。第二个呢，是在情绪上得到足够的关注。孩子啊，在还没学会言语表达之前哦，他们是用情绪来表达的。当他的情绪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他就会认为我不够好，我是不值得别人关注的，我是没有价值的。

三个呢是父母习惯于通过孩子的所做的事情来衡量孩子的价值。绝大多数没有学过心理学的父母都会犯这样的错误啊，我们的孩子表现好的时候，就会给予肯定表扬，甚至是物质上的奖励啊，奖励他多少多少钱，给他买什么样的东西。而当孩子遇到挫折或失败的时候，父母呢就会全盘否定孩子。这样的孩子的潜意识就会认为，我的价值取决于我所做的事儿。当我暂时不能做成某件事儿，不能做成某些有价值事情的时候，我就毫无价值。当我暂时不能做成某些有价值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毫无价值啊。自我价值基本上是来自成长过程当中重要的他人，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当我明白了这一点，提升自我价值就有路可走了。既然它是主观的，那么我们今天已经成年了，难道自己有多大的价值还需要父母决定吗？当一个人意识到并敢于承认自我价值不足的时候，他便开始提升了。当然仅仅是在意识的层面认识到不够还是不行的，因为呢，真正改变是潜意识的改变，只有在深层的潜意识当中改变对自己的评价，我们才能真正从低自我价值当中走出来。

心理学研究发现啊，要进入潜意识必须穿越有意识的防卫。进入潜意识的方法很多，接受催眠是最简单的方法之一。如果条件允许啊，你可以找一位专业人士来做个个案，或者呢走进心理学的课堂，请治疗师或者课程导师帮你在潜意识进行疗愈。如果你暂时还没有条件找专业人士进行疗愈，也不用担心的，只要你真的有意愿，也可以自行进入到潜意识做些努力。方法很简单，一个人在情绪状态时，他的意识和理性就会放松，这个时候潜意识下达指令是最佳的时机。用你能够做到最好的方式给自己设定一个提醒，当自己快乐的时候，感动的时候，悲伤委屈无力，给自己一个肯定，一份关心，一个拥抱，让自己成为自己的父母，给内在的小孩补回当年缺失的爱。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可惜的是生活当中很多人宁愿用一生的时间去抱怨命运不公，也不愿为自己的人生做一点点努力。几乎一切人生的问题

都源于过低的自我价值。请记住这样一句话，几乎一切人生的问题，它都是来源于过低的自我价值。希望通过我个人的经历分享，能让有缘人告别那颗无处安放的玻璃心，拿回自己人生的主导权，勇敢地面对生活，淡定从容，坦然无惧地过好这一生。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鸿雁阅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半小时的聆听。最后一首歌李健演唱的《人间共鸣》送给大家，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来自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聚焦上汽通用五菱。最近呢，记者从上汽通用五菱官方了解到，旗下的全新小型车缤果 Pro 将会在5月22号完成上市。该车呢已经与此前开启了预售，共推出4款配置，预售价格区间为5.88万到7.28万元之间。该车采用5门5座布局，CLTC 工况之下，最高续航能力达到403公里。

50苹果 Pro 以新复古主义美学为核心，其前脸采用的是圆形的 LED 大灯组，搭配三段式弧线光带，点亮之后呢，有着较强的时尚感。在尾部方面，其采用的是圆角矩形样式的尾灯组，那么整体呢和车头造型形成了视觉上的呼应。在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4050 1758 1580，轴距为2560毫米，相较于现款缤果，在长度和宽度上均略有提升。内饰方面，该车将会搭载双 10.25 英寸一体式连屏电子怀挡以及云柔环抱座椅，并且呢将会配备零 OS 零语车机系统，支持 AI 语音、免唤醒、 CarPlay、 CarLife 手机互联、远程控车等功能。在智能配置方面，新车将会搭载安全配置，标配 ESC 车身稳定系统、胎压监测、倒车影像、上坡辅助等功能。同时部分高配车型还将会配备360度的全景影像、前排侧气囊。动力层面，缤果 Pro 搭载前置单电机，最大功率为65千瓦，电池方面采用的是磷酸铁锂电池，提供31.9千瓦时和37.9千瓦时两种容量，对应的续航能力分别为330公里和403公里。另外该车型呢将会全系支持直流快充，30%至80%电量仅需充电15分钟，同时还支持3.3千瓦的外放电，拓展户外使用场景。

们再来关注一下广汽传祺 M6。最近记者从官方了解到，2026款的传祺 M6 MAX 将会在5月15号上市。新车在外观和内饰层面革新升级，定位为一款紧凑型的 MPV。通过外观来看，2026款传祺 M6 MAX 前脸进行了换新，新车前脸采用的是全新直瀑式格栅，整体更加的大气，车辆尾部则和现款车型保持一致，依然是贯穿式的尾灯样式。通过内饰来看呢，整个中控台进行了重新的设计，采用全新悬浮式方形中控屏的样式，取消了物理按键，方向盘改为滚轮式按键，操作更为简洁，同时也改为了怀挡设计，并且还增加了无线充电面板。新车的前排二排提供座椅加热和通风的模式，后备箱空间为324升，四座状态之下拓展至1100升。在动力方面，预计新车将会延续现款的动力系统，搭载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77马力，最大扭矩270牛米，与之所匹配的是7 DCT 双离合变速箱。

继续来关注新车，来看一下东风旗下的逸派008。最近记者在工信部发现到了新款东风逸派008的申报图，新车的外观没有变化，主要呢在动力层面进行了调整。动力上，增程车型搭载的是 1.5T 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为95千瓦，驱动电机最大功率为215千瓦，相比于现款车型，电机功率提升了15千瓦。纯电车型采用的是单电机，最大功率为230千瓦，相比于现款车型提升了30千瓦。在车型的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为5002、1972、1732，轴距为3025毫米，和现款车型保持一致。此次增程和纯电申报的车型均为。

通过外观来看，其采用的是全新的设计风格，封闭式前格栅搭配星河飞瀑灯组，让其呢有着较强的视觉辨识能力。同时前舱盖隆起多条接线，配合前格栅下方的梯形贯穿式进气口，也增加了这款车型的运动气息。此外，该车还将会配备不同根据配置的不同提供激光雷达的模组，搭载与地平线所合作研发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在动力方面，根据此前的信息来看，将会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总成，前者搭载的是最大功率为202千瓦时的驱动电机，后者呢则搭载由 1.5 升发动机所组成的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为70千瓦，并且将会配备27.8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组。 WLTC 工况之下续航里程将会达到178公里。

再来了解一下极狐。极狐旗下全新中型轿车极狐 S3 将会在5月22号正式上市。该车型同样已经在此前开启了预售，共推出八款配置，预售价格区间为 6.48 万到 12.58 万元之间。通过外观来看，该车采用的是极狐品牌家族式的设计风格，新环式灯组搭配两侧分体式的大灯，在拉宽了车辆横向视觉的角度的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视觉层次感。同时呢，新车将会搭载远近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顶级越级配置激光雷达，实现高速城区 NOA。 另外呢，在车身的比例方面，长宽高分别为4916、1900、1480，轴距是2876毫米。

下面呢，我们将视线转移到海外，来关注一下特斯拉。日前，最后一辆特斯拉 Model S 和 Model X 在美国的佛罗蒙特工厂正式的下线。 Model S 呢，在2012年发布，也是特斯拉所发布的第二款车型。 Model X 在2015年发布，是其第三款车型。这两款车型是特斯拉走向大众视野标志性的车型之一，无论是在海外还是在国内，都受到了不少名人的追捧。而 Model S 和 Model X 停产之后，产能将会让给擎天柱人形机器人的生产线，将会在今年第二季度正式的启动量产计划，设计年产能将会达到100万台。位于上海的上海超级工厂已经投入50台擎天柱Gen 3人形机器人，用于机器汽车总装的车间作业，承担座椅安装、内饰装配、零部件搬运以及质量检测等众多的工序，为全球大规模部署积累实操的经验。第三代擎天柱机器人作为特斯拉首款量产人形机器人，身高173公分，体重57千克，最大负载能力20千克，适配工厂的全场紧缩能力。在续航能力方面呢，这款机器人搭载的是2.3千瓦时4680电池，支持10小时的连续运行，10分钟快充即可以满足全天的作业，配合自主充电功能，可以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我们再来看一下捷豹。最近的捷豹官方宣布了旗下全新豪华纯电四门 GT 车型，定名为 Type 01。这款承载了品牌复兴使命、致敬经典传奇车型的全新力作，搭载专属纯电架构与三电机系统，综合功率将会超过1000马力。伪装原型车将会在电动方程式摩纳哥站赛事期间公众亮相，并且计划在9月份进行全球的首发。此次全新车型定名为 Type 01，每次字符呢都有着其深层的含义。经典的 Type 标识源自于捷豹传奇车型谱系，最早可以

追溯到1951年勒芒赛场所夺冠的 C-Type 赛车，后续的 E-Type、F-Type 等经典车型均延续了这样一个标识。而数字01当中的0象征着整车采用纯电驱动形式，实现零尾气排放，坚守新能源环保理念。而1呢，则是代表着该车是捷豹全新发展时代的首款开山之作。据了解，整车全程将会在英国本土进行完成设计、研发和生产。同时 Type 01专属标识被布置在机舱盖和前挡风玻璃衔接处的饰条当中，搭配着凌厉的硬朗线性设计，将会成为未来捷豹车型标志性的设计语言。

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奥迪。最近的新款奥迪 A5L Sportback 正式上市，新车推出了六款车型，售价为27.99万到39.99万元之间，现实真享价格为25.99万到38.29万元之间。新款车型呢，主要针对于配置进行了优化调整。具体来看，豪华型胎压监测从标配变为了选装，取消了矩阵式大灯功能。尊享 Ultra 车型，智领 Ultra 型胎压监测从标配同样变为选装。200千瓦旗舰型、200千瓦旗舰制药型配置并未做出调整。

另外，最近呢，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全新一代的宝马 X5 标轴版，也就是 G65，计划呢在今年8月份投产。首发车型分别为 X540S Drive 和 X540DS Drive。国产长轴距版 G78则将会在今年的第四季度发布，随后呢，预计在2027年第一季度正式上市交付。全新的宝马 X5 将会换装宝马全新的新时代设计风格，也将是首款采用该设计的燃油车型。这款设计呢，网友也称之为叫做小鼻孔设计。那么据了解呢，标轴版车型长宽高分别为4994/2000/1751，轴距是3035毫米。在动力层面，新车将会基于克莱尔升级版架构所进行生产，将会提供5种动力选择，将会覆盖汽油、柴油、插电式混合动力、纯电动以及第三代氢燃料电池系统。最后来看一下奔驰。日前，奔驰 C260L 运动轿车经典版正式上市了，官方指导价格为29.99万元起。新车在外观方面继续延续了奔驰新豪华主义的设计语言，标配第三代 MBUX 智能人机交互系统，并且搭载高通8295智能座舱芯片。动力上采用代号为 M254 的 2.0T 涡轮增压四缸发动机加48伏的轻混系统。在上市的同期，品牌推出了三重购车礼遇，金融贷款方案支持36期，年利率3.99%，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那么奔驰车主置换可以享受最高4000元的车辆保险支持，同时还可以叠加享受国家以旧换新相关的补贴政策，进一步降低购车的门槛。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什么是车辆的自适应远近光灯功能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

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常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自适应远近光灯呢？自适应远近光灯是部分车型根据行驶环境自动改变远近光灯所配置的汽车前照灯的系统，它是由传感器组、传输通路、处理器和执行机构共同组成，这些组件协同工作已经确保最佳的照明效果。一般来说呢，传感器通常是位于车辆的前挡风玻璃内侧或者是后视镜的部位，使用摄像头来探测前方车辆的环境使用情况，一般呢探测范围可以达到400米左右。当行驶速度超过每小时60公里的时候，而且环境较为昏暗时，系统会自动的开启远光灯，使您的视野变得更加清晰。在环境照明充足的情况下，比如说在光亮的室内或者是低速行驶时，系统会自动切换到近光灯，以确保不会对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干扰。当系统检测到对面有来车时，会自动遮挡远光灯的光束范围，使光束尽可能避开对面的车辆，以保证自己的视线清晰，同时也不会干扰到对向的来车。此外呢，系统还能够在通过隧道时自动开启汽车的灯光，无需司机手动操作，这也大大提高了夜间行驶的安全性。拥有着自适应远近光灯功能的车辆，在漆黑的道路行驶时，司机呢也无需频繁手动切换远近光灯，可以更加专注于驾车。如果呢对面有车辆开着远光灯，装有自适应远近光灯的系统车辆呢会检测到，并且自动转换为近光灯，同时还可以闪灯来提醒对方关闭远光灯。总的来说呢，自适应远近光灯的系统通过智能调节照明的模式，可以让夜间行车变得更加安全便捷，也为司机的驾驶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

0: 欠憋。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魔力哥先生的音乐世界。全场的朋友们，告诉我，你们准备好了吗？

0: 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4: 每一滴水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生命延续的希望。凝集水龙头，从点滴做起，珍惜水资源就是珍惜我们共同的未来。
2: 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千，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千开始。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千，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千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报一圈，我是邹邹。在这阳光初绽、充满希望的上午，一档专注于您健康福祉的节目与您准时相约。新的一天刚刚拉开帷幕，就如同我们的身体每一个清晨充满了无限可能。但在快节奏的时光里，您是不是一边常常忙碌于奔波，一边隐隐担忧身体发出的小警报？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像贴心的健康卫士，一起深入探讨这些日常的健康困扰，让我们一起用知识守护健康，向着美好的每一天出发。我们今天来关注的健康问题啊，是肾脏。肾脏呢，是人体的排泄器官，堪称人体的进化中心。

血液当中的好坏物质都要通过肾脏过滤来吸收，那么从而维持我们身体各种物质的平衡。因此呢，保护肾脏健康这件事情应该刻在我们的 DNA 里，日益践行。可具体应该怎么护肾呢？其实啊，我们从最简单的不伤肾开始是最为合宜的。例如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啊，几种食物吃多了可能会危害到肾脏的健康，尤其是呢肾不好和肾病患者一定要注意，少碰高盐值的绿叶菜，否则啊伤肾于无形。在大众心目当中啊，绿叶菜呢向来是天然有机健康的代名词，很多人啊一餐呢就能吃一盘。然而呢，大家却不知道有一部分的绿叶菜钠含量其实不低，是妥妥的高盐的蔬菜，长期啊大量吃对肾很不友好。例如说呢，茴香菜、茼蒿、芹菜、奶白菜、空心菜、小白菜等等。特别是啊前三种，它的钠含量竟高达186毫克、161毫克、159毫克。或许有些人呢不清楚钠和盐的关系，其实呢食用盐啊就是由氯化钠组成，那么其中呢钠所占比例接近40%，由此可以推算出食物盐的含量等于食物钠的含量除以40%。以茴香来举例啊，其的盐含量为186除以40%，那么就等于465毫克，即0.465克。乍一看啊，貌似不算多，但是啊，大家想一想，这只是100克茴香的含盐量。那么大家都知道呢，茴香菜等绿叶菜在烹饪过程当中会大量的缩水，要炒一盘出来啊，至少需要几百克的鲜菜。如此一来呢，有多少隐藏的钠盐，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进入到餐盘当中了。这还不算炒菜的时候我们额外加的精盐、生抽、蚝油、豆豉等等。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的95%的盐分啊是由肾脏代谢掉的，摄入的盐分越多呢，肾脏的负担也就会加重。加之钠具有亲水性，盐中的钠呢会导致人体的水分不易排出，钠在体内累积，同时呢易引起水肿，因此呢加重肾脏的负担，致使肾脏受损。所以说啊，在节目当中建议大家炒绿叶菜时候呢尽量少放盐和调味品，吃菜的时候呢也不宜喝菜汤。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不爱签，我是邹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聊一聊对肾脏不好的两种水果。首先第一种是杨桃，杨桃具有一定的肾脏毒性，这可能与杨桃当中的刺激性神经毒素草酸盐有关。进入人体的草酸盐大多是通过肾脏排出体外，如果没排出呢，进入血液会和其中的钙结合成草酸钙。那么一旦草酸钙沉积在肾脏，

间制啊，长期处于慢性炎症状态，久而久之呢，肾脏功能受到影响，严重时会引起中毒，甚至导致生命危险。此外呢，杨桃本身也会损伤肾小球毛细血管基底膜和上皮细胞，导致血尿。因此呢，建议肾功能不全者或有肾病或曾患过肾病的人群不要吃杨桃。而肾功能衰竭患者以及接受肾移植、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的患者，不但要禁食杨桃，还要禁食杨桃加工制品，否则呢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毒性反应。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健康人群呢，也不能随意的吃杨桃，每日呢最多吃不超过两个，且不能在饥饿状态下或大量出汗后机体处于缺水的状态时吃。否则啊，如果在短时间内吃大量的酸杨桃汁，那么血肌酐会突然的升高，出现急性的肾功能衰竭。

再来关注第二个水果。第二个水果呢是西柚。首先我们来说明一点啊，西柚的本身并无过错，不会直接的伤肾。问题出在它所含的呋喃香豆素会和一些药物发生反应，继而影响肾脏的健康。呋喃香豆素呢会抑制肾脏当中代谢酶，那么代谢酶的活性影响药物的代谢，导致药物在体内蓄积，血液当中的药物浓度异常升高。如此一来呢，不但容易进一步加重肾脏的代谢负担，同时呢会增强药物的药理作用和不良的反应，进而损害肝肾功能。举个例子啊，高血压患者如果在服用某些降压药期间呢吃了西柚等柑橘类的水果，那么降压药的效果会叠加数倍，导致患者血压骤降，出现危险。虽然说呢这类反应在个体之间存在差异，且不同的药物呢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但有数据显示呋喃香豆素整体上可使药物以2到10倍的血量进入血液，因此呢风险不如忽视，如果长期服药，肝肾功能不全者更需警惕。目前已经知道的有80多种的药物与西柚犯冲，其中呢有一半以上可能导致严重的不良反应，比如说胃肠道出血、肌肉瘫痪、呼吸衰竭、肝肾功能损害

那么提醒大家啊，吃西柚约三天之后呢，富含香豆素对于人体的作用才会渐渐消失，而很多患者需每日服药，所以呢，稳妥起见，常服药物的人群啊，但凡是在吃药，那么就不要吃西柚了。至于呢，肝肾不好但未服用一些与西柚犯冲的这个药物的人群啊，那么是否能够吃西柚呢？可以咨询医生，结合肝肾功能的状况和用药的情况来综合判断。事实上呢，除了西柚、柚子、酸橙、青柠、宽皮橘等等柑橘类的水果当中，也含有富含香豆素，不过呢，含量比西柚低，危险性呢也相对较低。考虑到品种不同啊，富含香豆素的含量也有比较大的波动，所以说呢，没有必要冒险的食用。如果实在想吃啊，可以咨询专业的医生和药师。

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啊，有三种水喝了会伤害我们的肾。那么第一种呢是老火汤，想要煲一锅鲜香味美的老火汤，一定要有骨肉、鸡架、猪骨、瘦肉、动物内脏等等。那么二呢是煲汤时间够久，通常呢要煲三炖四，即煲三个小时，炖汤四个小时啊。那么这都会让汤中的嘌呤呢是越煲越多，人体一旦摄入过多的嘌呤呢，就会生成大量的尿酸。如果体内的尿酸沉积过多，就会导致高尿酸血症、痛风、肾结石、尿酸性肾病以及肾功能不全等疾病。所以啊，建议肾病及三高患者、肥胖人群尽量不喝老火汤，健康人群呢每周最多不要超过三次。第二种呢，生肾的水是浓茶。浓茶呢不但看着茶色浓，有点浑浊，尝着呢味道也很苦，没有茶的清甜，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含氟量较高。氟主要通过肾脏排出体外，如果体内摄入过多的氟呢，超出肾的排泄能力，那么肾脏的负担无疑会加重，严重时呢会导致氟在肾里堆积，对肾直接造成伤害。此外呢，浓茶有较强的利尿作用，对于肝肾发育不全以及本身肾脏就不太好的人来说呢，常喝无异于雪上加霜。建议啊，肾不好的人呢忌喝浓茶，健康人群尽量不喝。第三种呢，就是大家熟知的含糖饮料。长期含糖饮料不离口，身体摄入大量的糖分，容易导致以下不适与疾病。首先第一种呢，就是会导致慢性的肾病。2024年，中山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营养学前沿》期刊当中发表一项超190,000人的大型前瞻性研究，发现与不喝的人相比，每天摄入超250毫升的含糖饮料、人工甜味饮料，那么慢性肾病的风险呢，分别增加45%和52%。含糖饮料当中的糖、磷酸盐会导致人体的钙离子流失，使尿液当中的钙浓度随之升高，久而久之呢，容易形成肾结石或尿路结石。饮料当中的电解质、香料、色素、防腐剂会使肾小球过滤的负担加重，进而呢影响肾功能。建议啊，健康的人群呢，平时应当少喝含糖饮料，那么肾不好的人呢，尽量不喝。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3: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车内常备垃圾袋，莫把杂物丢车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0: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3: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4: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3: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4: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3: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4: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5: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6: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7: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8: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9: 比赛开始，有没有5秒？
8: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11: 最怕麻烦。
1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1: 哎呀，太麻烦了。
13: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5: 明清，元民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6: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档次感对汽车来说非常重要，而座椅呢便是彰显档次的方式之一，所以很多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啊，也更青睐皮质座椅，甚至改装成皮质座椅。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同的材质的座椅也有各自的优缺点，所以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怎样选择汽车座椅的材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目前市场上常见的汽车座椅材质呢，主要分为三大类：织物材质、仿皮材质和真皮材质。人们在买车的时候，特别容易通过座椅的用料好坏来对一辆车的档次来进行一个判断。用真皮的车型呢，就是高档车；而使用仿皮的车型呢，就差一点。使用织物面料的车型呢，最没有档次。在某些层面上呢，这种观点也有道理。毕竟大部分豪华车型都会选择真皮面料作为座椅的材料，而许多低端车型呢，为了节省成本，往往会选择织物面料作为座椅材料。但在日常的使用当中，高档材质的座椅未必有高档体验。选择座椅材质终归要看个人的经济水平。真皮座椅呢能显档次，但织物座椅价格亲民，乘坐也舒心。稍后为您介绍各种材料座椅的优缺点。

首先来介绍织物座椅。织物座椅呢是由化学纤维物质为主要材料制作的座椅，实用且性价比高，主要有四大优点。第一，透气性好，由于织物表面充满网格空隙，而且表面纹路较深，因此能保证乘坐时的通风透气，所以乘坐起来呢会更舒适。第二，织物座椅不易被损，寿命长，而且修复难度和成本低，不易老化。第三呢，织物座椅对温度不敏感，不管是隆冬还是盛夏，坐到织物座椅上不会出现冰凉和火烫的感觉。第四，摩擦力大，织物座椅摩擦力更强，坐上去更稳。由于织物座椅的纤维纹路和表面的绒毛可以产生较强的吸附摩擦力，在驾驶时身体可以更好的贴合座椅，保证与车身相对固定，所以很多竞速车椅也普遍的采用织物面料。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织物座椅在一年四季都有着舒适的乘坐感受，但也有几项缺点。第一，织物座椅清洗麻烦，皮质座椅呢脏了只需要擦拭就行，但如果织物座椅有了明显的污渍，就要拆卸清洗，特别的费时费力。尽管不少车主在织物座椅上加装了座套，但拆洗座套的工作量也比较大，在皮质座椅面前这可以说是完败。第二呢，织物座椅易吸附灰尘，由于织物有一定的吸附性，容易积攒灰尘，不及时清洗就影响人体健康。第三呢，织物座椅不显档次，与真皮座椅相比，织物座椅很容易成为廉价和低端的代名词，而市场情况也的确如此。目前很多车型的入门款都配备的是织物座椅，几乎覆盖了所有的低端车型。

如果汽车织物座椅不是很脏，只是灰尘较多，可以用长毛刷和强力吸尘器来搭配进行清洁，一边刷一边吸，这样的清洁效果呢很好。如果比较脏，可以用肥皂水来清洗，先用毛刷和吸尘器除尘，然后呢用柔软的干毛巾擦拭表面，再用腐蚀性较低的肥皂水擦拭，最后用吹风机吹干。也可以使用专门针对织物座椅的泡沫清洗剂来清洗，尤其是座椅上有色饮料的污渍，可以在对应的位置喷上一些，然后等待数秒之后擦干净，反复几次就能达到不错的清洁效果。刚才我们和您聊了织物座椅的优缺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皮质座椅的话题。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It's Friday's time, so we're gonna fall in love, baby.

0: that's good.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座椅材质中，真皮座椅是最显档次的，面料大多数采用羊、牛、马等动物皮革，在经过处理和染色加工之后，制作成座椅外包材料。真皮的制作工艺呢非常复杂，材料呢比较昂贵，成本自然也就比其他材料高出很大一截。大部分人都觉得真皮座椅高端大气上档次，光滑美观易打理，但是真皮座椅保养起来却更费劲儿。目前很多座椅的皮质呢并不是真皮，而是用的化学合成的人造皮，说白了就是人造革。真皮座椅一般配置在高端车型当中，中低端车型啊采用真皮的很少，毕竟受到成本控制的影响。

0: 真皮座椅看上去很高级，其实呢真皮的材质又分为好几种。牛皮呢一般分为头层牛皮和二层牛皮这两种。头层牛皮呢是牛身上的皮，是由各种动物的原皮直接加工而成，表面呢有原始的皮肤特征，皮性柔软且富有光泽，所以是很多高端车型喜欢使用的材料。而二层牛皮呢是牛皮横切分成两层甚至三层当中的第二层牛皮，后期呢再附上 PVC、PU 等材料进行重新粘合做成的皮革，看上去呢有档次，但长期使用却没有头层牛皮那么耐磨抗造。同时呢真皮座椅的质地光滑，最怕划伤也怕老化，在激烈驾驶的时候呢人容易左右滑动，稳定性不如织物座椅，在暴晒下真皮呢也容易开裂和褪色，而且真皮座椅的后期保养也要求很高。如果车主对真皮材质一直疏于保养，任其被日光暴晒，那用不了几年就会有明显的褪色现象，严重的还会开裂。
1: 我约了那个谁吃饭啊？
2: 我又吃了吗？
1: 吃火锅。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仿皮座椅一般常见在20万以下价位的车型上，也就是中低端车型。由于受限于成本，这些车型上的座椅基本上都是仿皮。仿皮和真皮单用肉眼很难区分，很多仿皮座椅呢已经达到了以假乱真的效果。虽然仿皮座椅在体验上未必比真皮座椅差，但二者呢还是有区别的。辨别是不是真皮座椅，可以用手指按压表皮。真皮座椅呢有时会出现一些很明显的皱纹，当把手移开之后，这些皱纹就又会消失，而仿皮就不一样了。不管仿皮做的多柔软，质感多好，用力按下去呢都不会出现真皮的皱纹。另外二者也有不同的气味表现，真皮面料上有一股动物特有的蛋白质类的臭味，而仿皮呢有一种刺鼻的塑料气味。

0: 目前优质的人造皮革座椅也有着不错的体验，比如高标准的超纤皮革在常温标准下能折叠100万次不破损，也不容易被划破。同时呢，人造皮革的保养也比较简单，不像动物皮革一样要用专用的清理剂，所以使用人造皮革呢会省心一些。同时呢，建议您选购座椅加热和通风配置的车，增加舒适度。现在很多车型啊也推出了皮脂结合的座椅，这种座椅呢不仅兼顾了织物座椅和皮质座椅的优点，也能减少成本，看上去呢美观也上档次。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思念被屏蔽，渐渐模糊记忆，身边还是那群。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3: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

0: 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1: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0: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对于很多丽人们来说，如果脸上有很多斑斑点点，用了不少化妆品也掩盖不住这些不速之客的时候，是让大家非常困扰的，而且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要从根本解决斑点问题，就必须先了解导致长斑的原因，然后采取针对性的治疗。那么导致长斑的原因有哪些呢？可能跟大家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太好的习惯有着很大的关系。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跟各位聊聊怎么对付脸上的一些斑斑点点。关于长斑的原因，不外乎就是以下几种。首先，不注重防晒。皮肤产生皱纹和斑点，大部分呢都是因为光老化所引起的。紫外线的照射会激活黑色素母细胞，形成酪氨酸酶，随着新细胞的不断更新，推移到肌肤的表面，久而久之，色素沉淀就会形成斑点。大家除了外出一定要戴上遮阳伞、遮阳帽之外呢，也一定要做好皮肤的防晒保养工作。其次，过度美白也是导致长斑的原因之一。过分的美白会伤害到我们的皮肤，增加长色斑的机会。有些丽人们为了美白会频繁地做磨砂，或者是做一些化学脱皮，让皮肤的表皮角质层脱离，以为做得越多越好，实际上做得太频繁，皮肤对光就会越敏感，变得干燥，太阳晒一晒马上就会起红疹，出现色素沉着，反而会比原来更加严重。另外，偏爱浓妆的丽人们也要注意了，因为化妆品含金属成分多，化学成分具有吸光的作用，有一些人长期使用含铅、含汞等化学金属成分或者是添加香料的化妆品，很容易会引起皮肤的黑色团。肌肤长时间被浓厚的化妆品所覆盖，得不到很好的呼吸，卸妆不干净，化妆品当中的色素和有害物质残留在皮肤表面，甚至会渗入皮肤，都会引起色素积聚，简直就是皮肤的煞星。而对于长期面对电脑的丽人们来说，对皮肤的损害也是很大的。电脑辐射有五宗罪：面部长痘、辐射斑、肌肤干燥晦暗、眼睛视力下降、黑眼圈。但是随着电脑应用的不断扩大，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又都离不开电脑，怎么办呢？除了有意识地减少面对电脑的时间，防辐射隔离工作也是很重要的。上妆前涂上防辐射隔离防晒霜，可以有效地阻挡电脑辐射对肌肤的伤害，减少色素沉淀的机会，远离雀斑、黄褐斑。除了刚才介绍到的这些会引起长斑的因素之外，不良的清洁习惯也是陋习之一。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用品都会伤害皮肤，像洗衣粉、洗洁精、洁厕液、漂白剂，这些清洁剂当中都含有碱。

脂肪酸这两种主要化学成分。在消灭了污渍的同时，也会损伤皮肤，长时间接触而没有做好皮肤的清洁工作，斑点就会悄悄地爬到脸上。所以呢，一定要做好皮肤的清洁工作，绝不可以偷懒，否则后悔莫及。接下来需要提醒的是不爱运动的丽人，我们的皮肤是身体最大的器官，皮肤上的细胞有呼吸和排泄的功能，排出体内的毒素，大小便和汗水都是最好的排毒过程。适量的运动可以让身体里的脏东西随着汗水排出去。特别是现在的办公室一族，每天匆匆忙忙上下班，下班后还和朋友们一起去玩，或者要照顾家庭，没有太多的时间。这样的女性一定要给自己预留一个时间，好好的排排毒。最后我们要提醒的是，爱食用色素类食品的丽人们，对我们大大有害的食品包括碳酸饮料、饼干、薯片、油炸食品等等，这些东西会在体内积淀下很多毒素，刺激细胞的生长。特别是晚上十点以后，肝、肺、肾都是大量的在排毒，你却还在宵夜，会给身体造成很大的负担，对身体和皮肤都不好。刚才在节目中说到的这些陋习，你是不是也有呢？如果你也存在这些不良习惯，那么一定要及时改正，这样能够避免长斑，或者是避免加重肌肤的问题。平时一定要养成好习惯，不需要经常的使用那些化妆品，注意个人清洁。平时呢，一定要注重防晒工作，不能长时间对着电脑，多吃一些绿色食品。了解了脸上会长斑的原因之后，那么脸上长了斑，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祛斑吗？其实祛斑的方法有很多，平时一定要注意日常护理，避免对皮肤造成进一步的损伤。营养对肌肤很重要，要多喝水，多喝汤，多吃水果。当然，鸡蛋和瘦肉中的优质蛋白对皮肤的光滑细腻也是有帮助的。另外，夏季应该注意补充糖分，因为肝、肾、脾这些脏器都是需要糖分的。而这些器官健康的女人，头发黝黑，脸色红润，平时使用面膜滋润皮肤也是很有必要的。虽然每个人的体内的黑色素含量不同，每个人的肤色也不同，但抛开天生的肤色不说，虽然速度比较慢，但绝对会提升肤色明亮度。当然，说到祛斑的方法，虽然速度比较慢，但绝对会提升肤色明亮度。当然，说到祛斑的方法，用激光祛斑、高频电治疗或者是擦皮术等专业的祛斑方法也是可以的。不过，在安全事故频发的年代，药妆祛斑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近年来，药妆发展的速度势如破竹，由此可见。药妆作为日常护理，已经走进千千万万爱美女士的梳妆台。在21世纪，整形技术也得到了高速的发展。如果上面这些祛斑方法不能够帮助你改善脸上长斑的问题，你也可以采用激光祛斑，见效非常快。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肌肤的护理，做好肌肤清洁工作，出门要做好防晒，记得涂抹防晒霜，避免紫外线的直接照射。好了，今天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讲了关于祛斑的话题，接下来为你送上一首老歌，来自满江《裙角飞扬》。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节目下半段时间，心灵花园，我们来品读作家赵新山的一篇散文《我只欠母亲》。人生的笑和哭常常发生在同一时刻。1955年八月上旬，我一直在期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前途未卜，是否能考取没有把握。虽然自我感觉考得不错，是否能考取第一志愿、第一学校更是个未知数，不能有奢望。八月中旬，扬子巷、马家巷一带有几位考生已经接到了通知，更让我心焦。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心焦或焦虑。

不安和焦虑也会有助于打碎平庸。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天送两回信，上午约十点，下午约四点。我是天天盼决定命运的信件。一天下午，我在马家巷大院同一群少年玩耍，赵新山，通知书，邮递员的叫声，我拆信的手都在颤抖。旁边围观的少年首先叫了起来，北京大学。中国章回小说常用这样两句来形容人的幸福时刻，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我看到母亲的表情是满脸堆笑，为儿子的胜利。第二天，母亲为我收拾行装，一共带了两个箱子，一条绣花被子。母亲把一件件衣服放进箱里，并用双手抚平，泪水便滴落在衣服上。妈，你哭什么？我考上了，你应该快活才是。我这么一说，妈妈的泪水流得更多，但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哭。后来我成长了，读到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那时才渐渐明白了母亲为什么会暗暗垂泪。母亲不善言辞，她预感到儿子这一走，在娘身边的日子就不会多。母亲的预感是对的，大学六年，我一共回过三次家，加起来的时间不到两个月，主要原因是买不起火车票。母亲死后二十年，大妹妹才告诉我，我去北京读书的头两年，妈妈经常哭，以至于眼睛受伤，到医院去看眼科。听妹妹这样诉说往事，我发呆了好一阵。我对不起母亲，过去我不知道这件事儿，我后悔我给母亲的信很少，而且太短。后来邻居对我说，你娘总是手拿信对我们说，你们看我儿子的信就像电报，只有几行字。我总以为学校的事母亲不懂，不必同母亲多说。今天我为我的信而深感内疚。在校六年，我给母亲报平安的家信，平均每个月一封，每封不会超过300个字。六年来，我给母亲的信是报喜不报忧，这点我做得很好。我的目的很明确，不让母亲为我分心、牵挂、忧愁。按性格，我母亲的忧心太重，不开朗。以下事情我就瞒着母亲。我非常穷，却老说我的助学金很多，足够。去学校报到，母亲东借西借为我凑了30元。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向母亲要过一分钱。当时我父亲已经接近破产，家境贫穷。反右运动我受到处分，也没有告诉母亲。读到四年级，我故意考试考砸，主动留一级，更瞒着他。他也没有觉察我怎么要读六年。大妹妹问过母亲，妈，你为什么最喜欢哥？你哥是妈烧香拜佛求来的崽儿。祖父一共有5个儿子，我父亲是长子，母亲头胎和第二胎都是女儿，不到2岁便夭折。不久我二婶儿生了儿子，叫赵宝山。这样一来，大家庭的长孙便在二房，不在大房，我母亲的地位大受威胁，遭到歧视。在饭桌上，祖父常用讽刺的口吻，冷言冷语地敲打我母亲，先长胡子了，不如后长须的。意思是二婶儿后来者居上，先得了儿子，我母亲落后了。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重男轻女、母以子贵现象很严重。母亲忠厚老实，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
他偷偷地去万寿宫拜佛，求菩萨保佑，赐给他一个儿子。不久，我出生了。我刚四岁，母亲便让我读书，为的是赶上大我两岁的宝山。所以整个小学、中学，我和堂兄宝山都是同年级。母亲的良苦用心，只有等到我进了大学，我才知道。母亲说，你为娘争了口气。离开家乡的前一夜，妈舍不得我，抱着我睡。当时我17岁。其实自我出生，从来没有离开过娘。好在我走之后，还有弟弟妹妹在母亲身边。往北京的火车渐渐开动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大妹妹梅秋、弟弟光华和小妹妹云秋，久久地站在站台上目送我。这回，妈没有哭。我这个人活到今天，谁也不欠，只欠我母亲的。没有能在她身边侍奉她8年10年，使我深感内疚。我只欠母亲。这是一篇源自作者心扉的文章，夹杂着对自己过去无知的负疚和对母亲感恩式的怀念，读来扣人心扉。因为我们很容易就对号入座了，我们也经常这样对身边的爱习以为常，接受得坦然，以为是我们应得的，但付出的却太少。这篇我只欠母亲，就像一面警钟在敲响，给了我们深刻的经验教训。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美文、暖心故事，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如约而至。今天我们

又打开的是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桑德拉·西斯内罗斯创作的一部优美纯净的小说《芒果街上的小屋》，希望你会喜欢。《芒果街上的小屋》可以看作是女孩埃斯佩朗莎的成长日记，也是一部献给移民和处于边缘地位的拉丁裔女性的赞美诗，更是一部用美丽稚嫩的语言讲述成长、讲述沧桑、讲述生命的美好与不易、讲述年轻的热望和梦想的诗小说。这本书曾获得1985年的美洲图书奖，并被收录于权威的莫顿美国文学选集中，成为美国当代最著名的成长经典。《芒果街上的小屋》的作者桑德拉·西斯内罗斯是美国当代著名女诗人，墨西哥裔。她于1954年出生在芝加哥，1948年凭借《芒果街上的小屋》一举成名。桑德拉著作颇丰，也获过很多奖项。她的著名代表作除了《芒果街上的小屋》以外，还有短篇故事集《韩女希及其他》、诗集《浪荡女不择手段》、儿童读物《头发》等等。芒果街上的小屋共由44个相对独立的短篇构成，所有故事发生在一条叫芒果街的芝加哥小街上。居住在拉美贫民社区芒果街上的女孩埃斯佩朗莎，生就有对他人痛苦的具有同情心和对美的感受力。他用清澈的眼眸打量周围的世界，用美丽稚嫩的语言讲述成长、讲述沧桑、讲述生命的美好、讲述年轻的热望和梦想。埃斯佩朗莎梦想着一所属于他自己的房子，梦想着在写作中追寻自我，获得自由和帮助别人的能力，早日远离贫困，飞出芒果街。芒果街上的小屋中，作者桑德拉·西斯内罗斯采用了与成人视角相对的儿童视角来讲述整个芒果街上的故事。儿童是人生的初长阶段，他们对世界的感悟是感性的，缺乏逻辑性的。由于儿童的思维和感觉的特点，使得儿童视角的文本在空间上呈现出情节的零散化和结构的散文化特征。这种零散化的文本表现形式恰恰是对传统小说以因果逻辑或时间顺序为线索的结构的突破。芒果街上的小屋作品中的44个记忆的片段，如44首长长短短的诗歌，呈现出动态的、交错的、撞击的文化活力。看似不相关联的小节，描述了居住在芒果街上的女性的生活经历，象征着她们生活的支离破碎。书中的任何一个片段均可独立成篇，犹如桑德拉·西斯内罗斯个人记忆影展中的一张张照片。孩子们清澈的眼睛能够看到经过岁月洗礼的成人眼中难以看到的本真世界。从埃斯佩朗莎和他的朋友们的话语中，总能折射出来自成人社会的矛盾、弊端和偏见。到处都是棕色的人，我们是安全的，可是看看我们开进另一个肤色的街区时，我们的膝盖就抖呀抖，我们紧紧地摇上车窗。他整天坐在窗前收听西班牙语广播节目，唱各种关于他的国家的思乡曲，别讲英语，别讲英语，然后泪如泉涌。读者可以听到孩子们内心呼唤的声音，看到孩子们渴望自由地来往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孩子们不会因为不同的肤色而战战兢兢地躲在封闭的车里，孩子们渴望像鸟儿一样自由地飞翔。当孩子们用清澈的目光与质朴的童心观察世界时，就会省略掉复杂、丑陋、仇恨、恶毒、心术、计谋、惊讶、尔虞我诈。于是文中便出现许多生动的意象，和童话故事中的主人公有着相似命运的女性人物，这些对小主人公埃斯佩朗莎的心灵都是一种抚慰。青年作家张瑞然说，这本书所记录的是从女孩蜕变为女人的过程，
是少女时代的

最后的一段光阴。它像熟透的芒果一样饱满多汁，任何轻微的碰撞都会留下印记。芒果街上的小屋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关于在写作中追求现实与精神家园的故事。作家毛尖说，不管喜欢与否，你都是芒果街的，你迟早要打开这本书。

0: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刚才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李荣浩的《女孩》，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把私家书单里的珍藏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共同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你会发现这里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直都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者李小牧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真正厉害的人都懂得和别人的优点相处，有请陈颂如生为我们带来。
1: 在朋友推荐的英文网站上看过这样一则小故事，弟弟上幼儿园的时候，经常提到他最好的朋友吉姆有多酷多风趣，后来大家去看他的时候，发现吉姆原来是坐在轮椅上的。回来的路上，大家就问弟弟为什么从来没提过轮椅的事情，弟弟淡淡地说，因为无关紧要啊。这篇小短文让我思索了很久，果然孩童的世界比大人纯净简单得多。吉姆是残疾，可是并不阻碍他和弟弟成为朋友，因为弟弟欣赏的是他酷炫幽默的优点，而其他真的无关紧要吗？这个小弟弟的言谈让我懂得了人与人交往最重要的能力，和别人的优点相处。现在不少人喜欢以自我为中心，口头禅常常是，你说他有没有意思，你说他有没有病，你说他可不可笑，一出口往往都是对方的缺点和毛病。其实你心里有什么，你看到的就是什么。善于和别人优点相处的人必然心胸广阔，老是和别人缺点相处的人往往心里阴暗。所以要学会和别人的优点相处，这会让人与人之间萦绕着美好的香气。我的同学 W 在大学里是学生会主席，各种社团主力，活动组织的能力担当，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他的同学兼好哥们外是学生会副主席，两个人一主一辅，一文一武，是很耀眼的黄金搭档。毕业时两个人双双被学校推荐去同一家著名央企，漂亮的大学履历让他们成为单位项目经理和育才计划的重点培养人。 W 在单位觉得这个同事文案太差，那个同事太能拖拉，总之在他眼里每个人都不如自己。 Y 在单位和甲方学习工地现场勘察，和同事学习如何制作年度计划，大家经验丰富，实在都太牛了。一年后公司对两人进行考评， W 以评级调动的方式去了西北的一个项目组， Y 升职半格，作为项目经理助理继续留在北京总部，是单位重点培养的人才。 W 异常苦闷，觉得自己逻辑分析、规划组织与甲方的沟通表达样样都不输给 Y 呀，为什么自己得到这样的安排？我诚实地告诉 W，因为你没有与别人优点相处的能力，自视才高，看的都是别人的缺点，把眼睛放在脑顶上。试想一下，谁愿意无缘无故地去仰人鼻息，被人挑剔？和别人的优点相处，你会无形之中多了很多各种各样优秀的朋友。我的学姐小东勤工俭学，课余时间租售小说，由于他的收费比别人高那么一点，很多人对他颇有微词，觉得他太黑。有一次我去他的寝室租小说，他从床底拉出一个大箱子，他很用心把小说分门别类，爱情系列一排，科幻系列一排，惊悚系列一排，每个去租小说的同学还附赠

0: 挑书的时间，而且书很干净，不影响阅读的心情，再加上免费的一枚书签，那么我享受到的服务就远远超过了三角差价。于是我特别愿意向他租书，也特别欣赏他对做生意这件事情的用心、远见和天赋。和别人的优点相处，会理解别人的优点和长处，既能和谐相处，又能取长补短。和别人的优点相处，不会吹毛求疵、过分苛求，能让茉莉散发百合的香气。和别人的优点相处，生活中就少一点戾气，能不被一时的情绪所左右。和别人的优点相处是一种本事，一种境界，是用人之长，天下无不用之人；用人之短，天下无可用之人的大智慧。即使在你浑身的缺点里，也能看到所剩的优点，然后一捧土一捧土的把你从绝望无助、肮脏复杂里拉出来。人与人相处最温暖的模式，不就是身边有这样一个朋友，轻轻地告诉你，你很好，你值得被爱。
1: 感谢陈颂无声的分享，希望这篇文章带给你一些启示，愿你会成为文中那个真正厉害的人。本期阅读时间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给一凡留言，一起分享阅读的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法读懂，读懂事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FM96.5 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面对电信诈骗要做到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3: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2: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3: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2: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0: one, two, three.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我是主播小易。又到了我们午后慢时光的专属时光了，在这里和大家同步一下，我们的午后慢时光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2到3点钟。在这一小时的美好时光当中呢，我们会将我们的节目分成两大板块，和大家一起度过惬意的午后时光。首先呢，是我们的城市印象板块啊，我们不会简单的带大家走马观花的浏览城市，而是把人文底蕴真正的融入一座城市，我们一起走进不同的城市，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从人文的视角慢慢的沉淀，静下心来去读懂一座城市，品味不一样的生活百态。而在后半段的音乐故事间当中呢，我们会温柔的去解锁当下的旋律，这里有经典的老歌，也有优质的新歌，我们甄选每一首作品，在歌声当中呢，让我们一起品味人生，在音符之间感受岁月的流淌。当然了，小易也非常期待跟大家互动哈，您可以添加小易的微信 FM965BYQ， 跟小易分享你想去的地方。当然啊，在歌声当中啊，肯定有很多的故事哈，也是我们做音乐故事间的初心，希望让我们在故事当中感受时代的脉搏。今天呢，我们的城市印象的脚步将要带大家一起走进一座藏在边境线上的温柔小城，大家猜到了吗？ When it snows, I'm reaching to... 哎，它就是我们即将要去的丹东。山海间藏着治愈的风，城市里涌动着鲜活的人间烟火，而你的故事就是串联这些风景的星光。无论是一个人的勇敢启程，还是与挚友的疯狂冒险，是被历史遗迹震撼的瞬间，还是在市井弄堂里收获的温暖，那些欢笑、泪水与顿悟都值得被听见。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

欢迎回来，这里是午后慢时光的第一时段城市印象，我是主播小易。今天呢，我们的城市印象的脚步啊，将带大家一起走进一座藏在边境线上的温柔小城，那就是丹东。那么提起丹东啊，相信很多朋友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是那条静静流淌的鸭绿江了。平时我们看一座城市啊，大多呢只是看它的风景，拍拍照片，打打卡，可能啊就结束了。但今天啊，我想跟大家换一种方式，单纯呢从人文的角度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座城市。其实啊，丹东就是这一座越看越有品味的城市了。作为一座边境的江城，丹东以鸭绿江而建，独特的地理位置让它拥有了与众不同的气质。它呢既有咱们东北人骨子里的那个豪爽淳朴，又因为啊临近边境，多了一丝安静温柔的异域风情。千百年来呢，鸭绿江的江水缓缓流淌，滋养着这片土地，当然了也静静地见证着丹东这些年的岁月变迁。相信很多朋友啊都去过丹东啊，那丹东啊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那最近有很多朋友啊，他们就去到了丹东的凤凰山，甚至还去了大孤山呢。看来啊，无论是人文之游啊，还是说我们强身健体的登高远眺，去丹东啊都可以呢。那么熟悉丹东的朋友啊，可以添加小鱼的微信啊 FM965BYQ， 说一说啊丹东是什么样子的呢，也好像其他的朋友啊介绍一下丹东。 1, 2, 3。 很多朋友都说啊，丹东呢鸭绿江承载着非常厚重的红色记忆，那这份记忆啊已经深深融入了丹东的城市血液当中了。漫步在鸭绿江的江边，江风轻轻地吹来，眼前是两岸的风光，心底是满满的岁月沉淀哈。这种感觉是很多热门的旅游的城市是给不了我们的，也是丹东最让人难忘的地方了。当然我们抛开这些厚重的历史，真实的丹东生活呢其实格外的有烟火气。它和一线大都市的快节奏啊不一样，丹东的生活真的是慢悠悠的啊。当地人生活的特别的安逸和从容，没有行色匆匆赶路啊，更多的是在江边散步的闲适，还有街巷里温柔的市井的味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鸭绿江温润的水土也造就了丹东人温和又热情的性格。那去过的朋友啊应该都能够感受到哈，这里的人情味儿特别的足。

哎，听友咖啡味道，他给小易发来微信，他说呀，曾经在丹东坐过鸭绿江的游船，船只是慢慢的往江心走，向远处眺望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丹东这座小城比想象当中还要安静，还要温柔。真的啊，小鱼特别能够理解这种感受哈、啊。只有亲身坐在游船上，沉浸式的看一看这片江水，才能够真。

更读懂灯灯的美啊。也特别感谢这位朋友的真实分享。So reach into the pocket of your winter coat。聊完了风景和人文，我相信很多朋友跟小易一样，最关心的还是一座城市的特色美食有没有。那小易啊，就曾经在人文的纪录片当中啊，看到了啊，真的特地有专程跑到丹东来取景拍摄的，他们拍的就是美食。不光是因为这里的山水风光吸引人，更多啊是抵挡不住丹东美食的诱惑。那说到丹东的美食啊，我想大多数的朋友啊跟小雨一样都知道那大名鼎鼎的黄蚬子了，绝对呢是当地的一张美食名片呢。是这样啊，依托着鸭绿江的优质的水域环境啊，这里出产的大黄蚬子个个饱满，肉质肥厚，自带一股鲜味啊。当地人跟我们说呢，不需要很多复杂的调料，也不需要花哨的烹饪哈，简单的清蒸或者是家常的辣炒一下，就能把大海的鲜味儿发挥到极致。一口咬下去啊，真的是鲜甜的滋味在嘴里散开，吃过一次真的会让人彻底的沉醉，记住哈，这就是丹东的大黄蚬子。很多朋友说啊，其实我也不爱吃海鲜啊，那丹东是不是就没得我要吃的东西了？还真不是哈，丹东的美食呢远远不止大黄蚬子这么的简单。那作为朝鲜族风情浓郁的城市啊，这里的特色风味真的是数不胜数呢。还记得吗？夏天来上一碗丹东冷面，劲道爽滑的面条配上酸甜清爽的汤汁，一口下去啊，瞬间驱散所有的燥热。小一边说的时候都有点流口水了啊。当然呢，此外还有啊，软糯香甜的朝鲜族的大糕。看啊，小玉说到美食之后啊，真的是意犹未尽啊。据说呢，这个打糕啊要裹上一层醇香的黄豆粉，口感绵密又香甜，再加上啊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这个辣白菜呀，非常地道的辣白菜哈，酸辣开胃，不管配上什么都特别的合适。是不是小一在说这个情景的时候啊，你也在回忆你曾经去丹东的时候寻觅美食的足迹呢？是啊，每一种美食都代表着丹东独有的饮食文化，也藏着这座城市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真的是啊，我们常常说呢，想要真正的读懂一座城市，就要先爱上这里的味道。在舌尖的美味当中，我们更能够真实的感受到丹东的风土与温柔哈。那小印刚刚又收到了特别有意思的留言哈，一下子就有共鸣了。这位听友美娜她说呢，听完今天的介绍，突然觉得丹东的整体氛围和咱们鲅鱼圈有几分相似，同样是依水而生的小城，同样慢悠悠的生活节奏，同样有着吃不完的海鲜，哎，还真是这样啊。咱们鲅鱼圈是渤海湾的温柔港湾，那丹东呢是鸭绿江的边境小城，气质真的有点相像啊，也非常的安逸又治愈，也难怪咱们本地的朋友呢会对丹东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

山水相依的风光沉淀着百年的人文淳朴热情的风土，让人念念不忘的美食，那这几样啊结合在一起就是最完整的丹东了。它没有喧嚣的人潮，也没有过快的生活压力，只有岁月静好和满眼的温柔，只要你愿意去发现。那么如果大家以后啊有空闲的时间，真的可以把丹东融入自己的旅行清单啊，找一个舒适的日子，去江边吹一吹鸭绿江的晚风，沿着江边慢慢的散步，亲身尝一尝新鲜的大红蚬子，沉浸式感受这座边境小城的人文与烟火。

友帅帅啊，他跟我说呢，他说之前一直以为丹东只有红色历史和江边风景呢，听完今天的节目才知道啊，原来这里的市井生活和特色美食才是最让人心动的。

还真是啊，其实这也是我们做城市印象的意义啊，不只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景区，那更多的是带着大家走进这城市的生活的内核，读懂它的真正的美好。当然我相信很多丹东人也会说啊，欢迎你去丹东了解丹东，

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的第一时段《城市印象》。今天呢，小鱼跟大家从人文的视角走进了丹东，品读鸭绿江的岁月故事，感受这里的风土人情与绿色的美食。这特色的美食哈，让我们想到了很多哈，真的是让我们期待能够去亲身品味一下。那也希望这座温柔的冰镇小城能成为大家心底的一份美好的小小的期待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的音乐故事间，我是主播小易。That summer is for falling in love。刚刚呢，我们一起感受了丹东满满的市井烟火，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心情放慢，在一首温柔的歌曲当中，感受平凡岁月里独有的温暖与力量。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啊，相信收音机前的每位听友再熟悉不过了，它呢就是这一首《人世间》。

时间，这首歌呢是同名现实题材电视剧的主题曲，从上线开始就收获了非常高的关注度，陆续在各大主流的音乐平台全面的播出，凭借朴素的歌词、舒缓的治愈旋律，一下子就走进了无数听众的心里，直到现在呢依旧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首金曲。很多朋友都很好奇啊，这么温柔又走心的歌曲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创作故事呢？其实呢，这首作品的创作团队从一开始的想法呢就特别的简单纯粹，他们不想做流量爆款，也不想堆起华丽的词藻，只是想用最简单的旋律、最朴实的文字记录我们普通的一生，记载生活当中那些平凡又闪光的小小瞬间，不刻意去渲染悲伤，也不强行的升华情感，就像故事一样安安静静地诉说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而演唱者在演绎的时候也格外用心，用细腻又温柔的嗓音把整首歌的情感慢慢地铺展开来，从时光的悄然流逝到人间的烟火百态，再到生活里的相守陪伴，层层推进，每一首歌词、每一句歌词都能够直抵我们的心底。

每个人呢，都是世间最平凡的普通人，会经历生活的起落，会感受人间的冷暖，会有开心，也会有失落。但听完这首歌曲，我们也会明白，即便生活总有不如意，依然有很多温柔值得我们去珍惜。

在今天这样一个安静的午后，伴随着人世间的旋律，让我们一起放空自己，沉淀内心的情绪，也是一种难得的惬意吧。一首好歌可以温柔一段时光，一座小城可以温暖一场岁月。希望今天的这一首《人世间》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轻松美好的午后。好了，我是小易，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微笑是沟通心灵的桥梁，播撒微笑，收获真情，用微笑装点生活。嘿，今天你微笑了吗？李德银口，共建文明家园。

0: 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1: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0: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1: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0: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垃圾也有自己的小脾气，总在期待找到正确的归宿。废纸说，
2: 我想和小伙伴们团聚，一起开启新旅程。
0: 电池嘟囔，
3: 别乱放，我有毒，得去该去的地方。
0: 让垃圾分类成为日常游戏，给垃圾一个分类，还地球一份美丽，生活将因你的举手之劳更有秩序。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7: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0: 分享魔幻之旅，
7: 探讨育儿课题。
0: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7: 《家有儿女》。
0: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 965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

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准时锁定 FM 965，这里是陪各位宝爸宝妈轻松育儿的家有儿女栏目，我是主播小易。最近呢，听到后台的很多家长给我们留言说啊，秋天的太阳啊，真的是不晒了啊，风也变得软软的，特别想带孩子出门走走，但是啊，又不知道去哪里，怎么玩才能不浪费这段美好的时光呢？还有家长说啊，总觉得带娃郊游啊，就是换一个地方晒太阳，回来呢，除了几张照片，好像也没有什么好收获的。那么咱们今天啊，就好好的聊一聊秋天带娃郊游怎么玩出知识点，怎么把路上的每一段时光都变成孩子偷偷学主动学的好机会。那首先呢，先跟大家啊分享一个听众的小故事，就是咱们之前提到的小泽爸爸哈。他上周呢给我发来消息说啊，周末带小泽去家附近的公园去郊游了。出发前呢，他蹲在门口打包野餐垫儿、零食。小泽呢没像平时一样催爸爸快点，反而呢安安静静的蹲在旁边看，等他把东西分门别类的装进背包，小泽突然问爸爸：“爸爸，你把湿巾放在最上面是不是因为等一下擦手方便啊？”还有呢，晚上回家刷牙呢，小泽居然主动的学着爸爸的样子啊，先挤黄豆大的牙膏，再轻轻的转上几圈啊，刷着自己的小牙齿。小泽爸爸说啊，原来我没有特意教他，他都是在偷偷看偷偷学。你看哈，似乎小泽爸爸就找到了带娃的奇妙之处了。我们总是想着要教孩子什么，却忘了孩子最天然的学习方式啊，就是模仿和体验。那么秋天郊游啊，恰好是把这种生活化的学习拉到了最大的场景当中啊。咱们今天呢，就从郊游的攻略和隐藏的知识点这两个方面哈，掰开了揉碎了说一说，再结合大家的互动分享，让咱们的秋日亲子游既好玩又有料。但是啊，我也特别理解很多家长朋友，真的是一想到带娃出去郊游啊，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因为咱们要带的东西真的实在是太多了哈，要带衣服、零食、玩具，如果家里有两个娃呢，或许还要根据他们的不同的年龄段带上不同的东西。而且呢，我们出门之后啊，还要担心孩子路上闹到了地方不安全。其实啊，很多时候我们要多想几步哈，可能就会避免了很多麻烦的发生。我们真的很想少走点弯路哈，因为真的平时带娃已经很累了。所以呢，小易啊，真的是搜索了很多育儿的宝库啊，很多博主专家给出的很多建议哈，都觉得非常的有道理哈，那么试图分享给家长们，看看咱们家到底能不能用上啊。首先第一点哈，是选对目的地，近比远更重要，家门口的风景就很好哈。当然了，作为八一圈的听众呢，很多朋友哈都有这样的得天后独厚的优势，因为八一圈真的很多地方都非常适合我们遛娃啊。所以呢，首先是选地方啊，咱不用非要跑多远的景区。就像我说的哈，咱们八一圈周围或者家附近的啊公园、城市的绿地，甚至哈有树的、有草的小区旁边、周边的小广场，咱都特别适合带着娃儿去啊。当然了，形式感还是要拉满的啊，这个过程我们要少少的设计一下。比如说啊，城市绿道，很多城市呢都有专门的步行的绿道，两边啊种着杨树、梧桐树啊，秋天叶子黄了，走在里面真的像穿过金色的隧道一样，孩子可以跑可以跳，还能够停下来观察观察路边的小虫子还有大蜘蛛哈。
再比如说哈、附近的湿地公园，秋天的湿地里啊，芦苇呢会变成白色的小羽毛，可能会遇到成群的白鹭，孩子呢能够近距离的看水鸟飞，看小鱼来游，这比在绘本上看可生动了100倍啊。当然了，还有社区周边的小山坡哈，因为鲅鱼圈的公园还是很多哈，像我们青龙山、碧霞山公园，如果家附近有这种矮矮的小山，带孩子爬一爬，既能够锻炼身体，还能让孩子感受到从山脚到山顶，树叶颜色慢慢变化的这个过程，我相信这样的成就感就拉满了。当然了哈，您可以添加主播的微信号 byqfm965 给我留言哈，说说您家附近有哪些宝藏的郊游地。当然了，秋天还有很多漂亮的树哈，银杏树的叶子真的是美美的，小易呢也会整理出来分享给大家，让大家不用愁咱到底去哪儿。当然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哈，当我们打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咱千万别贪多，咱带对东西比带贵东西更有用哈。很多家长喜欢给孩子带一堆玩具啊零食，结果路上沉了，到了地方啊也用不上。其实啊，想想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就多出门几次哈、总结下经验，就能够找到适合咱家的出行方式，还有打包的行李内容了。顺便还能让孩子参与。

打包，培养他的收纳意识啊。当然必备的物品在这儿要提醒大家，衣物呢，秋天我们要知道哈，晚上会凉一些，给孩子带一件薄的防风的外套，比如说针织的开衫，冲锋衣，再带上一条替换的裤子哈，因为咱孩子呢万一玩水了，或者是坐在了地上弄脏了，咱可以及时的进行更换哈，有备无患。非常重要的哈，我们的全倩妈妈她给我们分享了，他们出门的时候可以给孩子带上自己的小背包。她说啊，您别怕孩子累哈，这个背包呢不用太大，但是形式上我们给孩子带上背包，里边呢放上他自己喜欢的东西，那这就是他小小的一个负责的单位了。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里面装一下他的小玩具啊，小水壶、湿纸巾、防晒霜、小坐垫等等的这些东西，孩子就会知道这是我的管辖范围，这些东西需要我自己来装，自己来收纳哈，无形当中就培养了孩子自己规划。当然食物哈，我们可以尽量带一些水果，比如说秋天的苹果、梨、葡萄啊，都是非常方便拿取的。还有呢，孩子可以带一点坚果哈，避免了我们吃很多零食哈，可以少带一些甜品的饮料哈和零食，避免孩子吃太多了影响他们吃饭。小猪妈妈还跟我们分享，她出门的时候呢居然带了一个望远镜，哎，真是一个好的方式啊，孩子的探寻，想到观察的好奇心，可以被望远镜哈拉得老长，同时呢也可以带上放大镜哈，让孩子能够观察树叶的纹路，还有小虫子的腿，满足他的好奇心。有爱跳的君君跟我们说啊，他不仅带上了放大镜，还带上了小画板，配上了蜡笔哈，给孩子准备了绘本，让孩子把他眼见的秋天描摹下来哈。这下子孩子会发现啊，秋天的树叶不仅有黄色，还有棕红色，还有褐色呢。当然哈，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带的是什么，还有垃圾袋儿，对不对？这也是教孩子爱护环境的最好的时机，让孩子亲手把垃圾装起来，很直观的来告诉他，我们要让草地保持干净，小虫子才愿意在这里生活。

0: 针对一些幼儿园的小朋友呢，可以跟孩子说啊，咱们今天要去秋天与秋天进行约会了，你想带什么礼物送给小虫子小树叶呢？比如让他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玩具，或者带一颗小饼干，告诉他可以假装分给小鸟吃，但不能真的喂，因为小鸟有自己的食物哈。这样孩子会更有参与感，也会更珍惜这一次郊游。安排出行的那一刹那呢，我们的时间规划就开始了，跟着孩子的节奏来，慢啊，其实比赶更加的有收获。真的哈，听众朋友，带娃郊游啊，不用赶，赶景点儿，比如早上九点出发呢，孩子睡够了，精神好，玩到中午十一点半左右就准备回家了，总共2到3个小时，既能让孩子充分的接触自然，又不会觉得太累啊。咱出发前呢，可以跟孩子做一个小小的约定，比如说呢，我们今天去公园找3种不同颜色的树叶，找到之后啊，就回来告诉妈妈，好不好？让孩子啊，既有期待啊，又有计划。如果是步行或者是坐公交，就别光顾着赶路了，可以让孩子看看路边的树，树叶是不是比夏天的黄了？风吹过的时候，树叶的声音像什么呢？非常立体又直观的，全方位的，让孩子真正的去了解秋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所谓的打翻了调色盘，到底具体来看是什么样子的呢？当然在时间规划上，我们要留有时间给孩子，孩子可能会堆在地上看蚂蚁看10分钟，或者追着蝴蝶跑半天，我们也无需催他快点走，前面还有更好玩的，那么就让他慢慢的观察，这种专注的时刻哈，比多看多少风景都更加的珍贵，您说呢？加油路上啊，其实真的是隐藏了很多的知识点，从看到摸，从说到做哈，其实都是学习的机会。很多家长说，哎呀，不知道怎么带孩子学知识哈，其实秋天的自然里藏着无数的活教材。真的，这也是我们课本当中活生生的映射哈，咱不用像老师一样讲课，而是用提问体验一起做的方式，让孩子自己去发现，自己去感受。比如呢，我们可以说啊，秋天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植物了，路边的树，草地上的草，甚至角落里的小野花，都能成为孩子们学习的对象。我们可以问问孩子，你知道为什么树叶会变黄会掉落吗？秋天的果实和种子藏着怎样的生存智慧呢？让他找一找草地上的小种子，比如看到了蒲公英，让他吹一吹小雨伞，它们会飞到哪里去呢？如果遇到了苍耳，让孩子轻轻地摸一摸，是不是有一点扎手，它会粘在你的衣服上吗？告诉孩子，苍耳的小钩子啊，会勾住小动物，或者是毛发，或者我们的衣服，跟着我们去别的地方，这就是它的传播方式。在大自然当中，教会孩子自然的循环，落叶不是没有用的。很多孩子呢，会觉得落叶是垃圾，可以带他踩踩落叶，听一听沙沙的声音，再找到一片腐烂的落叶，让他摸一摸是不是软的，告诉孩子落叶掉在地上会被小虫子细菌吃掉，慢慢变成泥土，给小草小花当肥料，这就是大自然的循环，就像我们吃完东西身体会把营养变成能量一样。 秋天的知识点哈、啊，真的是非常的多哈、啊。比如说搬家的蚂蚁，小鸟换衣服还会囤粮，小虫子的秋天计划，我们用身体来感受秋天，在实践中学会了成长。那么除了知识啊，郊游也是锻炼孩子感官、培养生活能力的好机会。比如我们之前提到了小泽爸爸，他说的孩子偷偷学会了打包，学会了刷牙。其实在郊游的过程当中啊，这样隐性的学习啊，真的是还有很多啊。说了很多哈，其实每个家庭的郊游都不一样，都有着不一样的精彩。节目之前呢，发起了我的秋日带娃郊游的故事征集，收到了很多家长的留言，咱们来听听他们的分享。朵朵的妈妈呢，她说上周带朵朵去家附近的公园，她看到了芦苇丛里有小鸭子，非要过去看。于是呢，妈妈陪她在水边啊看小鸭子游泳找食物。他突然说，妈妈，小鸭子的脚像船桨，怪不得游得这么快呢。浩浩爸爸分享啊，分享了他一个小小的教训。他说第一次带浩浩去郊游，带了很多的玩具，结果啊，他光顾着玩玩具了，根本不看风景。后来呢，他学精了哈，只带了一个放大镜让他找草地上的小秘密，他居然找到了很多的小虫子、小树叶上的洞洞，玩了一下午都不觉得无聊。看来啊，玩具有的时候是阻碍孩子探索乐趣的呀。还有琪琪的妈妈，她说啊，琪琪以前很害怕小虫子，看到了蚂蚁都要躲，这次呢，带她去郊游，故意蹲下来看蚂蚁搬家啊。她说呢，蚂蚁可厉害了，能够搬比自己大的面包。琪琪慢慢的就凑过来了，还问妈妈，他们要把面包屑搬到哪里去呢？这样生动的教材哈，我相信琪琪很难说再害怕这个小虫子了。其实呢，带娃郊游的意义啊，从来都不只是打卡打过了多少景点，教会了多少知识，而是呢，让孩子踩着秋天的落叶，感受风的温度。所以呢，让我们放下手机和催促，跟着孩子的脚步，重新认识身边的草木与生灵。就像小泽爸爸他说的哈，孩子的学习藏在偷偷的观察里，藏在一起动手里。那么咱们也蹲下来和孩子们一起看看蚂蚁搬家，一起捡落叶，去感受秋天的每一个瞬间。那么今天节目里聊的攻略和知识点哈、大家其实不用记下来，也不用刻意的照做。那么下一次我们带孩子出门，不妨就从让他自己背个小书包开始，从陪他蹲在地上看十分钟小虫子开始。我们会发现孩子眼里的秋天啊，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有趣，而孩子偷偷学到的东西也远比我们教的更加的深刻。那么如果你在秋日带娃郊游的时候啊，也像朵朵发现鸭脚像船桨，琪琪不会再怕虫子，这样有这些温暖的小事情哈、一定要分享给小易。可以给小易留言或者添加主播的微信号 BYQFM965， 把你的故事还有在秋天拍到的小美好小确幸都发给小易，说不定啊，咱下期节目就能够听到你的分享，能够启迪其他的爸爸妈妈。好的，时间过得真快哈，今天的家有儿女就到这儿了。希望这个秋天呢，每个家长都能够牵着孩子的手，走进风里，走进自然里，把亲子时光过成孩子最珍贵且最生动的课堂，好吗？我是小易，咱们下期节目见。
1: 我们是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曾经在洪江生活了一段时光，入乡随俗，爱上了当地的风土人情。那里的人们朴实敦厚，民俗文化多样。当初去的时候，小麦还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当地语言，由于磕磕绊绊说不成句子，被邻居家大哥笑话。这浓厚的乡音虽然在我离开洪江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听到过，偶尔想起来还是感觉亲切无比，就像是融入到了生命中一样，已经无法割舍，无法忘却了。洪江原名乾阳县，它有着7400年的人文历史，拥有脱口古镇和雪峰山等旅游名胜，还有一座有着2200年历史却仍然保存完好的龙标古城乾城。这里聚集了中原文化、苗蛮文化、荆楚文化和百越文化，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古城三面环水，是湘楚苗的边陲重镇，有湘西第一古镇的美称。根据小麦的了解，它的历史比凤凰古城还要早上900年呢。而如今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这座旅游古城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了，丰富的人文历史谱写了永垂不朽的华章，独特的建筑风格融合了传统建筑和哲学的美感，让人垂涎欲滴的特色美食吸引了大量的如同小麦这样的游客前往。初春的早晨，小麦站在那个叫做金鳌山的地方，忍不住哇的大叫了一声。想当年虔诚当地的人王氏站在这里，一定也对这座山感觉到说不出来的惊喜，所以才慷慨地捐助建造了鳌山寺。小麦查了当地的历史资料才知道，这已经是明宣德年间的事情。从虔诚东门出来，向西走3里路就到了金鳌山，一条偏僻的乡间公路，一路田园风光，旖旎醉人。山脚下温顺的源水，在此调皮的拐了一个大弯，老成持重的雪山峰慌忙往后一退，峰回路转，远远的只看见绿树白花中土红色庙宇的尖顶若隐若现。鳌山寺前有很多的坟墓和梨树以及橘树，暖冬过后已经是静待梨花的季节。选择山间的小路攀爬上金鳌山，没有想象中寺院的香烟缭绕，游人喧闹。进去之后才发现鳌山寺其实很大，这就是中国建筑的精妙之处，遮绕上下之间却是曲径通幽，柳暗花明。大雄宝殿、五岳殿、玉皇殿、疗房、斋房、香积厨呈阶梯状次第建造，依着台阶向上爬，如果不是波锥之声丝丝入耳，小妈还以为自己走错了路，闯进了一户平常人家的院子呢。虔诚既然是个古城，那自然也是有很多名人在这个地方行走或者是安家。如果要说起当地的名人，小麦就不得不和大家说说大诗人王昌龄了。公元748年，王昌龄被贬为龙标尉，来到当时的虔诚，在这里做了7年的官。爱民如子的他被当地的百姓称为先卫，当地种族繁杂，为了大家安居乐业，王昌龄推行民族团结政策，受到了少数民族的敬仰。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特地修建了芙蓉楼， 里面的碑刻上刻有他的诗文：寒雨连天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相信这首诗大家都非常的耳熟，也正因为如此，芙蓉楼现在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楚南第一胜迹。小麦曾经两次去过芙蓉楼，之间相隔了很多年，但是每一次去都有非常大的收获。芙蓉楼是一座藏在青山秀水间的古建筑，清幽雅致，处处流露出小家碧玉的特色。进门处的石牌楼上刻有王昌龄的故事，风吹雨打显得古迹斑驳，但是也不失精致。进门后，亭台楼阁掩藏在文竹古树之间，幽静淡雅，林中深处不时传来鸟语花香。小麦去的时候不是旺季，游客也不多，少了许多的喧闹，却正适合我恬淡的心意。细雨霏霏给此处增添了江南的秀雅之美。小麦和几个伙伴慢慢地行走在园中，四处缭绕的云雾带来了几分神秘感。园中一棵五子登科树长相非常的奇怪，寓意美好，我们忍不住都去摸了摸，想讨个好彩头。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了碑廊厅，看到很多名人书法碑刻，颜真卿、黄庭坚、岳飞、陈梅仙等人的历代碑刻共100多块，字迹各有所长，是我们学习的典范。芙蓉楼背江而立，是由纯木建造的，悬挂的芙蓉楼匾额非常的气势恢宏。楼下大厅左边和右边都各有一幅壁画，左边是一幅木芙蓉图，右边是水芙蓉图，两画交相辉映，相得益彰。这两幅画都是当地著名作家王川的得意之作。小麦登上了芙蓉楼，中间是一幅千秋江山图，画的是镇江古代时候的形势，气势非常的宏大。左侧是王川为王昌龄所作的《芙蓉楼送辛渐》两首诗的诗意画，篆书也是王川所刻。王川刻画的漆刻画线条柔和，诗意饱满，非常的传神。从楼上向北眺望，江边有人在柳树下垂钓，闲情逸致显得悠然自在。江心轮船来来往往，江河滚滚犹如人生，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芙蓉楼占尽天时地利，得江山之美，人文之美，足以和黄鹤楼、岳阳楼相媲美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让它占尽先机。芙蓉楼建在天下第一冷泉的泉脉之上，中间的一股冷泉恰好在楼侧涌出，专门修砌了一座池子供游人观赏，周边围着5米高的方形石栏杆，栏杆上摆满了盆景花卉。我去的时候正好是早春时分，硕大的茶花开得美艳动人，我趁机倚着茶花拍了几张照片。芙蓉楼北靠塔影湖，小麦听管理员说，到了夏天的时候，这个湖里开满了荷花，清香扑鼻，让人留恋忘返。芙蓉楼的西园还有一座根雕陈列室，这里陈列着一件国宝，这件国宝是一座直径宽2米、高1.54米、重量达到8000公斤的千年大樟树的根雕，上面刻着30多个故事、100多个人物、150多个飞禽走兽和山精海怪，是一件稀世珍宝。整个根雕用玻璃隔离开来，我仔细打量上面的人物故事，雕刻得非常精美绝伦，生动活泼。从芙蓉楼出来，天色还很早，小麦就想着到处走走看看吧。这里以明清建筑为主，就地取材，使用红砂石、青石板、小青瓦、杉木、石片，融合了本地侗族和苗族的建筑特色，如印子屋、晒楼，不仅非常敞亮，还相当实用。 这里的街道结合了地理风水和防御战略的特点，都是丁字相连，和迷宫一样。古城三面环水，是乡土苗的边陲重镇。在秦乡边陲矛盾激化的时候，前城便是必争之地。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穿梭在老镇虔诚，感受它古老的韵味吧。虔诚虽然小而且古老，但是它完整地保留了原有的城市格局和街巷体系，这里有独特的民俗文化。由以木莲戏、滩戏、洋戏为代表的民间戏曲，还有沅江号子、鱼鼓为代表的民间音乐舞蹈，民间工艺有传神的石刻、根雕，美丽的竹编花篮，五彩缤纷的动锦织品，还有好玩的人物摊面具，芦笙那优美的音律也让人耳目一新。这些东西不光有民间特色，还有十分精美的艺术品，很有收藏价值。街边的小吃更是琳琅满目了，油炸春卷儿飘着浓浓的香味儿。走了这大半天，小麦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馋虫也叫这香味儿给勾了出来。热乎乎的春卷儿放在嘴里，唇齿留香，这种享受太惬意了。胃口大开的我，接下来又品尝了绿豆粉、雪辣鸭、同乡腌肉，每一道美食都风味独特，令人难忘。古镇虔诚有很多老街，南正街无疑算得上是古镇历史的见证。南正街是明清时袁州府所在地，它距今已经有大约700年历史了。虽然说历经时间的磨损，但青石板、印子屋、卷棚、马头墙、铜钱漏、祠堂、旧八字衙门门楼等古建筑至今仍然遗存。南正街见证着古镇的沧桑轮回。最让人动心的不是古街的高龄，而是古建筑中流淌的古韵。南正街采用丁字形街道布局，青石板铺就的街面，街道窄而狭长，古民居排列密集，过街拱门层叠，印子屋幽深曲远。比起皖浙等地的印子屋，这里的印子屋少。

还是清晰可见。老街人时时不忘耕读传家，他们对文化的追索成为了这里特殊的符号，虽久弥香。院子盆栽了不少的桂树、仙人掌、杜鹃，还有一些手指粗细，显然是新植不久的。虽然印子屋已经有些倾斜，但收拾得很雅致，地面一律用石灰、桐油、瓷粉混合铸就的三色泥，这样的地面平整光亮而不滑，凉爽而不潮湿。古朴斑驳的街道向人们诉说着千年的历史文明，飞檐峭壁的屋檐还透露着当年的繁华盛景。钟鼓楼上一座锈迹斑斑的大钟默默地悬挂着，轻轻一敲，依然能发出浑厚的钟声，回音缭绕，仿佛又勾起了人们对往事的记忆。站在钟楼之上，可以看到城西的红砂石拱门、钟正门。龙王庙的动人传说给古城增添了神秘色彩，赤宝塔掩映在远处的青山绿水之间，像是一颗皎洁的明珠，光彩熠熠。走走停停，天很快就黑下来了，小麦和伙伴们告别了这座古城，怀揣着未曾尽兴的心情，背囊里装满了美食、精致的工艺品，悻悻然告别这块土地，踏上回家的旅程。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哦，我们再见喽。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1: 4 o'clock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5: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5: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6: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7: 小郑啊。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林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林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每天下午四点是分界线，职场冲锋一整天，压力很大，但收获满满。每天下午四点是集结号。
4: 无论你在上学还是上班，广场还是公园，你都在期待回到温馨的港湾。
3: 每天下午四点还是一张邀请函，一起喝酒去，
5: 一起去吃饭，
6: 一起看电影，
4: 一起逛街吧。
3: 每天下午四点，让我们一起锁定 FM96.5， 在下班的路上大声高呼，
7: 我爱鲅鱼圈，
3: 我爱鲅鱼圈。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性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聚焦上汽通用五菱。最近的记者从上汽通用五菱官方了解到，旗下的全新小型车缤果 Pro 将会在5月22号完成上市。该车呢已经于此前开启了预售，共推出4款配置，预售价格区间为5.88万到7.28万元之间。该车采用5门5座布局，CLTC 工况之下，最高续航能力达到403公里。

50苹果 Pro 以新复古主义美学为核心，其前脸采用的是圆形的 LED 大灯组，搭配三段式弧线光带，点亮之后呢，有着较强的时尚感。在尾部方面，其采用的是圆角矩形样式的尾灯组，那么整体呢和车头造型形成了视觉上的呼应。在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4050/1758/1580，轴距为2560毫米。相较于现款缤果，在长度和宽度上均略有提升。内饰方面，该车将会搭载双 10.25 英寸一体式连屏、电子怀挡以及云柔环抱座椅，并且呢将会配备零 OS 零语车机系统，支持 AI 语音、免唤醒、CarPlay、CarLife 手机互联、远程控车等功能。在智能配置方面，新车将会搭载安全配置，标配 ESC 车身稳定系统、胎压监测、倒车影像、上坡辅助等功能。同时部分高配车型还将会配备360度的全景影像、前排侧气囊。动力层面，缤果 Pro 搭载前置单电机，最大功率为65千瓦，电池方面采用的是磷酸铁锂电池，提供31.9千瓦时和37.9千瓦时两种容量，对应的续航能力分别为330公里和403公里。另外该车型呢将会全系支持直流快充，30%至80%电量仅需充电15分钟，同时还支持3.3千瓦的外放电，拓展户外使用场景。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广汽传祺 M6。最近记者从官方了解到，2026款的传祺 M6 MAX 将会在5月15号上市。新车在外观和内饰层面革新升级，定位为一款紧凑型的 MPV。通过外观来看，2026款传祺 M6 MAX 前脸进行了换新，新车前脸采用的是全新直瀑式格栅，整体更加的大气，车辆尾部则和现款车型保持一致，依然是贯穿式的尾灯样式。通过内饰来看呢，整个中控台进行了重新的设计，采用全新悬浮式方形中控屏的样式，取消了物理按键，方向盘改为滚轮式按键，操作更为简洁，同时也改为了怀挡设计，并且还增加了无线充电面板。新车的前排二排提供座椅加热和通风的模式，后备箱空间为324升，四座状态之下拓展至1100升。在动力方面，预计新车将会延续现款的动力系统，搭载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77马力，最大扭矩270牛米，与之所匹配的是7 DCT 双离合变速箱。

续来关注新车，来看一下东风旗下的逸派008。最近记者在工信部发现到了新款东风逸派008的申报图，新车的外观没有变化，主要呢在动力层面进行了调整。动力上，增程车型搭载的是 1.5T 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为95千瓦，驱动电机最大功率为215千瓦，相比于现款车型，电机功率提升了15千瓦。纯电车型采用的是单电机，最大功率为230千瓦，相比于现款车型提升了30千瓦。在车型的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为5002、1972、1732，轴距为3025毫米，和现款车型保持一致。此次增程和纯电申报的车型均为6座车型。我们再来看一下一汽奔腾锐08。最近我们还从一汽奔腾官方获取到了旗下全新中型车锐意08的更多官方信息。根据此前的信息来看，该车属于 R 系产品，定位为品牌旗舰级轿车，将会提供纯电以及增程动力，并且将会搭载与地平线合作研发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同时该车将会在今年年中完成上市。通过外观来看，其采用的是全新的设计风格，封闭式前格栅搭配星河飞瀑灯组，让其呢有着较强的视觉辨识能力。同时前舱盖隆起多条接线，配合前格栅下方的梯形贯穿式进气口，也增加了这款车型的运动气息。此外该车还将会配备不同根据配置的不同提供激光雷达的模组，搭载与地平线所合作研发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在动力方面，根据此前的信息来看，将会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总成，前者搭载的是最大功率为202千瓦时的驱动电机，后者呢则搭载由 1.5 升发动机所组成的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为70千瓦，并且将会配备27.8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组。 WLTC 工况之下，续航里程将会达到178公里。

再来了解一下极狐。极狐旗下全新中型轿车极狐 S3 将会在5月22号正式上市。该车型同样已经在此前开启了预售，共推出八款配置，预售价格区间为 6.48 万到 12.58 万元之间。通过外观来看，该车采用的是极狐品牌家族式的设计风格，星环式灯组搭配两侧分体式的大灯，在拉宽了车辆横向视觉的角度的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视觉层次感。同时呢，新车将会搭载元镜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顶级越级配置激光雷达，实现高速城区 NOA。 另外呢，在车身的比例方面，长宽高分别为4916、1900、1480，轴距是2876毫米。

下面呢，我们将视线转移到海外，来关注一下特斯拉。日前，最后一辆特斯拉 Model S 和 Model X 在美国的佛罗蒙特工厂正式的下线。 Model S 呢，在2012年发布，也是特斯拉所发布的第二款车型。 Model X 在2015年发布，是其第三款车型。这两款车型是特斯拉走向大众视野标志性的车型之一，无论是在海外还是在国内，都受到了不少名人的追捧。而 Model S 和 Model X 停产之后，产能将会让给擎天柱人形机器人的生产线，将会在今年第二季度正式的启动量产计划，设计年产能将会达到100万台。位于上海的上海超级工厂已经投入50台擎天柱GEN3人形机器人用于机器汽车总装的车间作业，承担座椅安装、内饰装配、零部件搬运以及质量检测等众多的工序，为全球大规模部署积累实操的经验。第三代擎天柱机器人作为特斯拉首款量产人形机器人，身高173公分，体重57千克，最大负载能力20千克，适配工厂的全场紧缩能力。在续航能力方面呢，这款机器人搭载的是2.3千瓦时4680电池，支持10小时的连续运行，10分钟快充即可以满足全天的作业，配合自主充电功能，可以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我们再来看一下捷豹。最近的捷豹官方宣布了旗下全新豪华纯电四门 GT 车型，定名为 Type 01。这款承载了品牌复兴使命、致敬经典传奇车型的全新力作，搭载专属纯电架构与三电机系统，综合功率将会超过1000马力。伪装原型车将会在电动方程式摩纳哥站赛事期间公众亮相，并且计划在9月份进行全球的首发。此次全新车型定名为 Type 01，每次字符呢都有着其深层的含义。经典的 Type 标识源自于捷豹传奇车型谱系，最早可以追溯到1951年勒芒赛场所夺冠的 C-Type 赛车，后续的 E-Type、F-Type 等经典车型均延续了这样一个标识。而数字01当中的0象征着整车采用纯电驱动形式，实现零尾气排放，坚守新能源环保理念。而1呢，则是代表着该车是捷豹全新发展时代的首款开山之作。据了解，整车全程将会在英国本土进行完成设计、研发和生产。同时 Type 01专属标识被布置在机舱盖和前挡风玻璃衔接处的饰条当中，搭配着凌厉的硬朗线性设计，将会成为未来捷豹车型标志性的设计语言。

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奥迪。最近的新款奥迪 A5L Sportback 正式上市，新车推出了六款车型，售价为27.99万到39.99万元之间，限时真享价格为25.99万到38.29万元之间。新款车型呢，主要针对于配置进行了优化调整。具体来看，豪华型胎压监测从标配变为了选装，取消了矩阵式大灯功能。尊享 Ultra 车型，智领 Ultra 型胎压监测从标配同样变为选装。200千瓦旗舰型、200千瓦旗舰制药型配置并未做出调整。

另外，最近呢，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全新一代的宝马 X5 标轴版，也就是 G65 计划呢，在今年8月份投产。首发车型分别为 X540S Drive 和 X540DS Drive。国产长轴距版 G78 则将会在今年的第四季度发布，随后呢，预计在2027年第一季度正式上市交付。全新的宝马 X5 将会换装宝马全新的新时代设计风格，也将是首款采用该设计的燃油车型。这款设计呢，网友也称之为叫做小鼻孔设计。那么据了解呢，标轴版车型长宽高分别为4994/2000/1751，轴距是3035毫米。在动力层面，新车将会基于克莱尔升级版架构所进行生产，将会提供5种动力选择，将会覆盖汽油、柴油、插电式混合动力、纯电动以及第三代氢燃料电池系统。最后来看一下奔驰。日前，奔驰 C260L 运动轿车经典版正式上市了，官方指导价格为29.99万元起。新车在外观方面继续延续了奔驰新豪华主义的设计语言，标配第三代 MBUX 智能人机交互系统，并且搭载高通8295智能座舱芯片。动力上采用代号为 M254 的 2.0T 涡轮增压四缸发动机加48伏的轻混系统。在上市的同期，品牌推出了三重购车礼遇，金融贷款方案支持36期，年利率3.99%，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那么奔驰车主置换可以享受最高4000元的车辆保险支持，同时还可以叠加享受国家以旧换新相关的补贴政策，进一步降低购车的门槛。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什么是车辆的自适应远近光灯功能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

好，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常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自适应远近光灯呢？自适应远近光灯是部分车型根据行驶环境自动改变远近光灯所配置的汽车前照灯的系统，它是由传感器组、传输通路、处理器和执行机构共同组成，这些组件协同工作已经确保最佳的照明效果。一般来说呢，传感器通常是位于车辆的前挡风玻璃内侧或者是后视镜的部位，使用摄像头来探测前方车辆的环境使用情况，一般呢探测范围可以达到400米左右。当行驶速度超过每小时60公里的时候，而且环境较为昏暗时，系统会自动的开启远光灯，使您的视野变得更加清晰。在环境照明充足的情况下，比如说在光亮的室内或者是低速行驶时，系统会自动切换到近光灯，以确保不会对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干扰。当系统检测到对面有来车时，会自动遮挡远光灯的光束范围，使光束尽可能避开对面的车辆，以保证自己的视线清晰，同时也不会干扰到对向的来车。此外呢，系统还能够在通过隧道时自动开启汽车的灯光，无需司机手动操作，这也大大提高了夜间行驶的安全性。拥有着自适应远近光灯功能的车辆，在漆黑的道路行驶时，司机呢也无需频繁手动切换远近光灯，可以更加专注于驾车。如果呢对面有车辆开着远光灯，装有自适应远近光灯的系统车辆呢会检测到，并且自动转换为近光灯，同时还可以闪灯来提醒对方关闭远光灯。总的来说呢，自适应远近光灯的系统通过智能调节照明的模式，可以让夜间行车变得更加安全便捷，也为司机的驾驶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魔力哥先生的音乐世界。全场的朋友们，告诉我，你们准备好了吗？

是该和弦的魔法，歌词写在你掌心，随心所欲一起来。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每天下午4点到5点半
2: Are you ready?
1: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0: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0: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

0: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霸一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先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

好的，欢迎各位，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播出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圈》。

嘎巴。我们的节目现在共分为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在这里呢，长虹首先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会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温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常红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你有哪些平时不会轻易来展示的隐藏技能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或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2: 站在城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5点 5:00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厚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1: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1936年12月1日，刘永坦出生在江苏南京。幼年的刘永坦目睹山河破碎，在家国蒙难中萌生爱国心、强国志，在党的培养下成长成才。
6: 刘永坦一生致力于我国雷达事业发展，带领团队建成了我国首部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功能的对海新体制雷达，培育凝聚了一支掌握海防科技主动权的战略创新力量，实现了我国对海探测能力的跨域式发展，铸就了共和国之盾。
5: 父亲给他起名勇坦，不仅是对他人生平安顺遂的祝愿，也是对国家繁荣昌盛的期盼。
7: 能够把一个知识分子的思理想，包括我童年的想法，要强大我们的国家，付诸现实，我觉得应该是很幸福的。
5: 一生一世，把对国家有意义的事做到底，这就是我国对海探测星体制雷达理论和技术奠基人刘永坦对祖国最深沉最真挚的爱。
1: 筑牢祖国海防长城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刘永坦。
0: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1: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

0: 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霸一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依旧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轩。我们的节目呢，共设有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百轩综合广播，百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0: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务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常务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你有哪些平时不会轻易去展示的隐藏型的技能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务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友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Showtime！

0: 说请分享一下你有哪些平时不会轻易展示的隐藏技能呢？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其实类似于就是自己掌握的一些生活的小妙招。但一般呢，你不论说是在学习的场合，在工作场合，你可能用不着啊。但是，自己在生活里啊，或者自己就是偷摸的会运用一下这技巧，提升自己的生活的品质啊，或者提升一下工作的这个效率，是吧？看看大家哪些隐藏技能啊。麦德翠说了，买彩票一个号都不中。再下回你啥时候去买彩票，你告我一声，闭着你的号买啊。江湖上没有一点地位，顶干跑来这啥耶耶，超干部有记载。咱就说买彩票，你不行，你整点那个概率高一点的，弄个刮刮乐啥的，是不是？你还行，回个本呢啊。再来看一下纸成名，他说呢，他的技能是一口能炫一整个大包子。啊这算啥绝活？你说，我就记得以前呢，看那个范伟演电视剧，就吞灯泡那个。你不行，你试试这玩意儿。要是你一口都能把灯泡给吞下去的话，这一口吃一个大包子，还好啊啊！而且得看多大包子，对不对？Z 说了，打麻将。只是不玩，并不是不会玩。从我记事儿起，就坐在我姥爷怀里看别人打麻将。啊，像你这样的选手，轻易就不能上桌啊。为啥呢？真的就是你只是没有实际的操作，但理论呢，这个经验啥的已经是非常充裕了。而且我听你这话，怎么感觉说起来那么像我爸呢？就是说感觉好像你在占我便宜哈，就是我爸就经常就跟家里头就说那个我出去一趟啊，然后我妈就问他你干啥去，我看别人打麻将去，都好几十年了啊，他反正嘴里说的是他只看别人打麻将，具体玩不玩咱也不知道，但反正他说他是在看。人家打麻将有瘾，你看麻将有瘾，是吧？君子观其言还不语，对不对？你光在那看着，你还不能说透露。哎呀，这张抓的好啊，人家不说，多无聊啊！所以我觉得啊，在这方面的话，我父亲呢，他撒谎了。我一身的卷轴功夫走遍了大江南北，你谁江湖上没有一。再来看一下一个小豆包，他说会挑榴莲算吗？哎呀，这个当然算了啊。然后他还发了一个图片，做了一个拼图啊，这里头各种各样的。哎呦，这个榴莲确实挑的家伙透肥呀，跟小胖猪似的都。那会挑呢？超乎我之前，那花了200块钱买个榴莲，有两房里头都是那个叫榴莲糖。不大点儿啊，剩下那几个相对来说能好一点，有两个那里头都死狼了，都是。有没有什么招能跟我分享一下子啊？此时此刻，小豆包听到长虹的呼唤的话啊，如果你还在收音机前守护我们的节目的话，分享一下这个榴莲怎么挑。最近这个新闻不也爆了吗？说这个榴莲呢已经到了这个价格下来的时候了。今年又是东南亚又是哪的，说榴莲也是大丰收。物流现在也方便了，又是海运又是陆运的，现在榴莲价格一点便宜下来了，你教咱怎么挑，你告诉咱少踩雷是吧。这个你别说还真挺关键的啊。我憋再来看一下明浩，他说直觉第六感很准啊，这是他平时不会轻易展示的技能。不行，你看你跟豌豆吹你俩搭个班子吧。你看他是买彩票啊，一个号他都不中，对不对？那些数他一位他都不中，那也是绝了。那、你那第六感又很准，你俩不行，你俩组个组合，一起去对吧？买一个彩票啥的，没准还发了。每个月摇出来全国一等奖，全咱爸一选中的，对吧？你看就你俩买的，呼呼你俩就能包圆，那多厉害呢！
1: 哎，我最佩服的啥呀？最佩服的不是说是买彩票啊，你光中过一等奖。最佩服的人家能中2000注，他得多大的勇气呀！而且你看那新闻里经常说呀，这个人啊，默默的直接在我们彩票站下了2000注的彩票，这人以前都没来我们站点儿，都没看着过啊，买完就走了，回头人家中了。

哎，就这玩意儿，你说绝不绝你？从天而降的，那属于大神呢，穿越时空来的人呢。正常来讲，你说像彩票站点的话，对吧？都是比如说，这个离家近的呀，自己平时经常光顾的，常去的就那几个人，体彩、福彩啥的，经常买就那几个人啊，想让跟老板都熟了都。甚至有跟老板都有默契，你今天你帮我拍俩号，一会儿给你转钱，都这样的。你就合计人家能中好几百上千注那种的，老板都没见过这个人。一等奖一下中好几千注，包圆一整好几个亿，你厉不厉害？

0: 啊，小豆包呢在后台回复了一下挑榴莲的技巧，各位听一下啊。他说呢，看果型选胖的，看刺儿要选小尖儿的，然后要选五房的。
1: 哦，
0: 看果型选胖的，看刺儿选小尖儿的，看果型选五房的。你这玩意儿你说的没说的一样啊？在我眼中，我看的榴莲那都是胖的、小尖的、五房的，
1: 是吧？
0: 我上回那买的那个，它也是这个型的，怎么我那里头那就出来的是糖的？还有没有什么就是更精准一点的技巧？你比如说是什么什么摇一摇啊、揉一揉啥的，掰一掰、捏一捏。我看那个有的一些这个水果什么商超啊，这水果店啥的，你老板讲究的或者服务员讲究的，拿个那个像小镊子，别人给你掰开，哎，然后让你浅浅的看一下，哎，这肉还挺饱满的，这样你看有没有这些招啥的啊？不要整的挑胖的，我看那榴莲没有瘦的，再干瘪的，你上称一腰，讲话都得一两百。欢迎新朋友派大新的新，欢迎啊！他说做面包还不错，算吗？算呢，算呢。因为啥呢？这个面包啊，就是什么糕点这些的，在我的概念这个理解当中，也算是偏一点什么的，偏一点这种就是属西餐呗。它这种这个面点的这个东西啊，它对于什么呢？对于面、水、什么鸡蛋、黄油。糖还有这个烤箱的温度要求的这个比例是非常精准的，你如果你要用咱们中餐这个方法，因为盐适量啊，味精适度啊，然后的醋适宜，是不是？它没有这准确的，就多几克几两，它没有，它就是适当适度啊。但是你看，你要想做这些什么面包啊、什么蛋糕这些东西，要求就非常精准。以前啊，我爱人呢还买过了一个面包机，我家里还有烤箱啊，就那个小家电啥乱七八糟的，做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可多了呢。也尝试过做面包，但是吧，就总做不到那种哈，就看人家整那哈，喧腾的是吧？那里头有什么蜂窝状的那个，我咱家整那玩意儿跟馒头似的。那也不知道是酵母的问题呀、啊，还是是哪块出问题了，总是差点意思啊。你看你要会做面包，非常好吃，很厉害，我觉得在我心目当中的话，我很崇拜的。泡泡说会做饭，有厨艺的这都是哈、啊，平时你是上班啊是干啥的，你这很难掌握，很难展示，对不对？这只能在家里头自己一亩三分地儿啊，厨房里头啊，你有朋友来了，家里自己饿了，你就能掂着。要么你说你去单位后厨做去，不能给你个机会，对不对？这会做饭的绝对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哎，隐藏技能。川哥说脑袋空空算不算是一项技能？哎呀，那得看空到啥程度呗，对吧？如果你讲话的人呢、啊、没心没肺到，就家里的后房都起火了，你都不着急，那你也是技能的。天大的事压不塌你，算不算技能？那当然算。好了，今天节目呢临时在凯悦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出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本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捏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

0: 让想象飞向星空，让脚步丈量山河。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带你们行走诗文的好运姐姐，
1: 我是陪你们发现美好的杰妮姐姐，欢迎收听
2: 小耳朵听世界。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如果你看到一条超级大瀑布，你会用哪三个词来形容它呢？是哇好大，还是像李白一样说飞流直下三千尺？欢迎写信或者是留言告诉我们哟。
0: 别忘了加入到我们的小耳朵声波俱乐部，微信搜索百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百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和我们一起在声音中成长吧。
1: 手机端的小耳朵们也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搜索鲅鱼圈综合广播，搜索鲅鱼圈综合广播，每天晚上的5:30到6:30我们准时相约。
0: 在前几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跟着李白去了扬州，看了烟花三月的瘦西湖，吃了蟹黄汤包，还在24桥上听了一个感人的故事。今天我们要继续跟着李白去一座云雾缭绕的大山，大家快猜猜哪首唐诗里写着疑是银河落九天呢？
1: 哎，我知道，是李白的万庐山瀑布。
0: 嗯，
1: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完全正确，杰妮姐姐背诗越来越溜了。今天啊，就让我们一起出发，走进江西庐山，去看看那条让李白惊叹了千年的瀑布，去感受什么叫银河落下来。
3: 闭上眼睛，你闻到漓江的水草香了吗？摸到苏州园林的青砖了吗？听到都江堰的浪花在歌唱了吗？这些不是魔法，是课本里藏着的秘密。今天我们的声音列车就要穿过书页，把桂林山水的竹筏、丝绸之路的驼队通通送到你的耳边，带着课本去旅行。3、2

0: 小朋友们，请翻开脑海中语文书的那一页。李白站在庐山脚下，抬头一看，哇，一条大瀑布从高高的山崖上冲下来，水花飞溅，声音大得像打雷。他激动地写下了“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注意哦，三千尺不是真的三千尺，是李白在说超级超级高。
1: 那庐山到底有多厉害？好运姐姐，你去过庐山吗？
0: 哎，当然去过了。庐山啊，可不是像我们平时爬的小山包，它是一座会冒烟的山。当然不是真的着火，而是啊，因为山里的水汽特别的多，太阳一照，就像紫色的烟雾飘在山上，所以李白写日照香炉生紫烟。
1: 原来不是香炉烧香，是山峰叫香炉峰。
0: 没错，庐山的瀑布最有名的就是三叠泉。那么什么叫三叠呢？就是啊，水流从山顶冲下来，先撞到一块大石头上，弹起来，再往下冲，再撞一次，然后再冲，一共啊就跳了三下，像三级跳远一样，所以叫做三叠泉，要走1000多级台阶才能看到它。小朋友们去的时候要攒足力气，但看到瀑布的那一刻，你就会觉得值了。
1: 1000多级台阶，哎呦，我的腿已经开始抖了。
0: 哎，别怕别怕，路上啊有轿子可以坐，不过呢，我建议你自己走，因为每走一段，瀑布的声音就更大一点，像是在跟你玩越来越近的游戏。
1: 那如果下雨天去庐山，还能看到瀑布吗？
0: 当然能啦，而且呀，下雨天的瀑布更胖。我是说啊，更壮观。雨后的瀑布呢，像天上的水龙头，被人拧到了最大，轰隆隆的声音隔2座山都能听见。不过呢，要记得穿雨衣，打伞会被风吹成降落伞哟。
1: 嘿嘿，那李白当年去看瀑布的时候是晴天还是雨天呢？
0: 他写日照香炉生紫烟，说明啊是晴天。不过我觉得李白这个人啊运气特别的好，他每次出去玩天气都刚刚好，不像啊

0: 我上次去庐山的时候刚到山上他就下大暴雨了，然后呢我就在那个景区门口吃了一个小时的茶叶蛋等雨停。
1: 啊，那儿的茶叶蛋好吃吗？
0: 哎，当然好吃啊，庐山的茶叶蛋是用云雾茶煮的
1: 哦，
0: 有一股奇特的香味儿，所以啊小耳朵们，如果你们去庐山遇到下雨，哎，不要难过，可以先去吃两个茶叶蛋，雨一会儿就停了。
1: 哎呦，学到了学到了。那除了三叠泉，庐山还有没有其他瀑布值得一看呢？
0: 哎，当然有，还有一个啊叫做石门涧的瀑布，虽然没有三叠泉那么高，但是呢它可以走到瀑布的后面去，就像水帘洞一样，我们可以站在瀑布里面往外看，水呢就像一面玻璃墙，外面的人在对你做鬼脸，特别的好玩。
1: 哇，我要去水帘洞里做孙悟空的鬼脸。
0: 哎，要记得带毛巾，不然呢出来就会变成落汤鸡哦。

0: 好运姐姐，除了看瀑布，庐山还有没有适合我们小朋友撒欢的地方呢？
1: 哎，当然有啦，庐山啊可不只是只有石头和水，它还有一个超级神奇的地方，叫做花径。哎，这个呢是白居易当年走过的小路，两边呢种满了桃花，春天的时候啊粉红一片，像走进了童话里。还有一个小湖叫做如琴湖，形状呢就像一把小提琴，湖边啊可以喂鸽子，鸽子呢会飞到你的手上去吃玉米粒儿，痒痒的。
0: 哎呦，到时候我要先喂鸽子，然后再让鸽子站在我的头上。
1: 哎，那你得先学会不动不叫，因为鸽子啊它的胆子特别的小。还有一个地方呢叫做韩坡口，站在那里呢往下看，可以看到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天气好的时候呢，湖水蓝得像大海，远处的船啊就像小蚂蚁一样。最酷的呢是韩坡口径，经常呀有云海，云就在你的脚下翻来覆去，感觉自己变成了孙悟空在腾云驾雾。
0: 云海，那岂不是可以在云上跳来跳去？
1: 只能看不能跳哟。
0: 哦，
1: 跳下去就变成云中飞人了。另外呢，庐山啊还有一个庐山植物园，是中国最早的植物园之一，里面呢有各种奇奇怪怪的树，比如呢长了胡子的松树，还有叶子像鹅掌的鹅掌楸。小朋友们可以拿一张白纸，把这个树叶啊压在纸上做拓印，带回家就是独一无二的自然艺术品了。
0: 哎呦，听起来比科学课还要有趣呢。
1: 没错，而且庐山啊夏天特别的凉快，不用开空调还要盖被子呢，所以很多大人都带小朋友们去避暑。山上还有一个庐山电影院，只放一部电影，叫做《庐山恋》，放了40多年了，创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0: 那如果我想在山里跑跑跳跳，有没有像大草坪一样的地方呢？
1: 有，庐山啊有一个庐陵湖，湖边呢有一大片草地，可以放风筝、踢毽子，还能追蝴蝶。而且啊，庐陵湖的水特别的清，能看到水底的小鱼游来游去。不过不能下水游泳，那是庐山的大水杯，供山上的人喝呢。
0: 大水杯，那我可得离远一点，不能往杯子里面扔石头。
1: 没错，文明旅游，做个好孩子。还有啊，一个地方叫做三宝树，是三棵1000多年的大树，两个人手拉手都抱不住呢。我们可以站在树下抬头看，帽子就会掉下来，因为呀，这棵树太高了，
0: 1000多岁。那这棵树是不是见过李白呢？
1: 哎，很有可能哟。如果啊，这个树它会说话，它一定会说，当年李白来的时候，比你们还激动呢。
0: 嘿嘿，那我要是去了的话，我会跟大树说，李白托我向你问个好啊。
1: 哎呀，好主意，说不定。

0: Hello， 小耳朵们，爬了那么多台阶，看了那么多云海，肚子一定咕咕叫了吧？欢迎来到美食时间。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第一道菜是庐山最最最最不能错过的庐山石鸡。
1: 石鸡是石头做的鸡吗？那牙呀，不得崩掉它？
0: 不是啦，石鸡是一种生活在庐山石头缝里的青蛙，肉特别嫩，用辣椒炒一炒，又香又辣，连骨头都想吞下去。不过小朋友们不能吃太辣的，可以跟厨师说微微微微辣。
1: 那除了石鸡，还有什么山里的宝贝呢？
0: 当然有了，石鱼。这种鱼呀，只有小拇指那么长，生活在瀑布下面的水潭里，炸得酥酥脆脆，一口一条，像吃小鱼干一样，超级香。还有庐山石耳，它不是木耳哟，是长在石头上，像黑木耳一样。

0: 用来炖鸡汤，汤啊鲜得你眉毛直跳舞。
1: 哎呀，又是眉毛跳舞，我发现杰妮姐姐一遇到好吃的，这眉毛就开始不老实了。
0: 嗯，可不是吗？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1: 嗯，
0: 那小朋友们可以带走的零食是什么呢？庐山最有名的呀就是茶饼，小小圆圆的，外面呀裹着芝麻，里面有桂花和茶油的香味，咬一口酥的掉渣，还有庐山云雾茶，喝起来呀有一种清香。不过小朋友们就不要喝茶了，会睡不着觉的哟。
1: 嗯，那主食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推荐的呢？
0: 庐山呀有一道很奇怪的主食叫做碱水粑，看起来呢像厚一点的米皮儿，用碱水做的。
1: 那最后我来给大家推荐一个甜品，庐山野生栗子粉，用山上的栗子磨成粉，做成凉粉一样的东西，浇上糖水，冰冰凉凉的，爬完山吃一碗，感觉自己啊又活过来了。
0: 吃在庐山，每一口都是山的味道和云的味道。

0: 咚，今天的知识魔法口袋要打开了。
1: 猜猜看，为什么星星会眨眼？恐龙喝的水和我们是一样的吗？
0: 悄悄告诉你，答案就藏在云朵、泥土，甚至你的小书包里。
2: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
4: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0: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绕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贴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翅膀。快戴上你的好奇头盔，握紧放大镜话筒，知识小百科3分钟冒险现

0: 知识小课堂现在开始。浩英姐姐，今天我们继续来提问。
1: 没问题，关于庐山我可是做了很多的功课的，锦鲤姐姐请出题吧。
0: 第一个问题，李白写的《望庐山瀑布》中“日照香炉生紫烟”里的香炉是什么呢？
1: 香炉不是真的香炉，是庐山上的一座山峰，叫做香炉峰。因为山形像香炉，水汽啊被太阳一照，像紫色的烟。
0: 飞流直下三千尺，是真的有三千尺吗？
1: 不是真的尺子量出来的，是李白用夸张的手法说瀑布超级的高，就像你说我等你等了800年一样。
0: 哦，庐山的三叠泉为什么叫三叠呢？
1: 因为水流从山顶冲下来，被石头挡住了三次，跳了三下，像三级跳远，所以叫做三叠泉。
0: 庐山有一个叫只放一部电影的电影院，它叫什么呢？
1: 叫做庐山电影院，只放庐山恋，从1980年放到了现在，创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0: 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叫什么？在庐山的哪个位置可以看到它呢？
1: 叫鄱阳湖，在庐山的韩坡口可以看到。天气好的时候，湖水啊蓝得像大海一样。
0: 庐山云雾茶为什么叫云雾？
1: 因为庐山经常云雾缭绕，茶叶在云雾里长大，吸收了云的味道，泡出来啊有一种清香。
0: 庐山石矶、石鱼、石耳里面的石是什么意思呢？
1: 意思是它们都长在石头上或者是石头缝里，是庐山的石头三宝。
0: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小朋友去庐山有什么安全小提示呢？
1: 第一个，在看瀑布的时候不要翻过栏杆，石头啊很滑。第二个，爬三叠泉的台阶要慢慢走，累了就休息。第三个，天上它的天气多变，要带雨衣和外套，不要淋雨感冒哟。

0: Three, two, one。
1: 听见了吗？童话城堡的窗户正在悄悄推开，长颈鹿用脖子卷着彩虹讲故事，小星星掉进池塘变成会发光的故事蝌蚪，让每个故事点亮孩子的梦想世界。

0: 嗨，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来到今晚的奇妙故事屋。刚才我们提到了庐山的云雾，其实关于庐山的云雾有一个非常古老的传说，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个故事。
1: 是不是跟白鹤有关？我好像有听说过。
0: 没错，请大家竖起小耳朵，故事要开始了。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东汉时期，庐山上住着一位叫做匡俗的年轻人。他从小就对山里的花草树木特别的好奇，不喜欢跟别人争来争去，只喜欢一个人在山里读书采药。
1: 有一天，他在云雾里迷了路，走着走着，忽然看见一只白鹤从云中飞了下来，白鹤背上还坐着一位白胡子的老神仙。老神仙对匡俗说：
2: 你有一颗干净的心，愿意跟我学仙术吗？
1: 匡俗点了点头。老神仙教他拾百草，炼制丹药，还教他听懂鸟兽的语言。
0: 七年过去了，匡俗学会了治病救人的本事。有一天，老神仙说：
2: 我要走了，这座山就托付给你了。
0: 说完，白鹤带着老神仙飞进了云里，再也没有回来。后来山下的人得了瘟疫，死了很多人。匡俗用老神仙教他的方法，采了庐山的草药，熬成汤药，分给乡亲们，大家的病都好了。
1: 人们问这座山叫什么名字，匡俗说没有名字，大家就说那就叫匡山吧，因为是你救了我们。又过了很多年，皇帝听说了匡俗的事，派人请他山下去做官。
0: 匡俗不想去，就躲进了最深的山洞里。皇帝派人到处找他，怎么也找不到，只看到满山的云雾。后来人们说，匡俗骑着白鹤跟着老神仙飞到天上去了。从此这座山就叫庐山，因为庐就是房子的意思，它是神仙住过的房子。
1: 哇，原来庐山是神仙住过的房子呢。
0: 是呀，这个故事告诉小朋友们什么呢？真正的本事不是用来炫耀的，而是用来帮助别人的。匡俗没有用仙术去变金子变宫殿，而是熬药救人，所以他变成了人们心里的神仙。

0: 在这趟香烟之旅中，能听到大海与贝壳的密语，能邂逅草原上骏马奔腾的激昂，从繁华都市的喧嚣到宁静乡村的质朴，每一种声音都是世界写给你的情书。快戴上耳机，让我们一起用耳朵探索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亲爱的小听众们，欢迎登上小耳朵听世界的奇妙列车，此刻就让我们按下收听的按钮，一起听世界的心跳。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文学百花园。今天我们要品读的还是李白的《望庐山瀑布》。锦鲤姐姐，你来给大家读一遍吧。
2: 没问题。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
1: 读得越来越有仙气了，大家发现了吗？这首诗里啊，有一个超级厉害的想象。读得越来越有仙气了，大家发现了吗？这首诗里啊，有一个超级厉害的想象。李白把瀑布比作银河，就是天上的星星河。他站在地上，却看到了天上，这说明他的想象力比瀑布还要高。
3: 而且他还用了挂这个字，瀑布本来就是流下来的。他说挂前川，好像有人把一条大河挂在了墙上。哎呦，太酷了。
1: 没错，这就是高手写诗的方法，看到一样东西，想到另一样更神奇的东西。比如看到雨伞，想到蘑菇；看到雪花，想到白糖。小朋友们，你们看到瀑布会想到什么？是不是也想得到白色丝带、天使的眼泪，或者是天空在倒水呢？
3: 我想到了冰箱漏水了。
1: 哎，也可以。那今天啊，我也来仿照着写一句。我看到操场上的喷泉，水花被太阳照得亮晶晶的，像一颗颗小星星从地上蹦出来。小耳朵们，你们也来试一试吧，选一样你看到的东西，用像或者仪式写一个神奇的比喻，相信你们的句子也一定会像李白一样，让老师疑是神仙写的。

0: 亲爱的小耳朵们，今天的庐山之旅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从瀑布狮出发，爬上了香炉峰，走了三叠泉，还站在韩坡口的云海上，假装自己是孙悟空。我们在花径喂了鸽子，在如琴湖边看了桃花，在庐山植物园里认识了长胡子的松树，还知道了石鸡不是鸡，石鱼不是鱼，石耳是石头上的木耳。我们尝了茶饼的酥，栗子粉的凉，每一口美食里都藏着庐山的云雾和溪水。在知识小百科里，我们知道了香炉峰不是烧香的，三叠泉是三级跳，还记住了鄱阳湖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在奇妙故事屋里，匡俗骑着白鹤飞进了云雾，告诉我们真正的本事是用来帮助别人的。最后在文学百花园里，我们学李白把瀑布想象成银河，也学会了用一个神奇的比喻让作文发光。愿你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一次抬头都能看见银河落下来。愿你们像李白一样，用最大胆的想象写最动人的句子。下次旅行，我们继续带着课本去遇见更深厚的世界。小朋友们，晚安，今晚做个好梦，
1: 拜拜啦，宝贝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2: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

0: 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1: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介绍，
2: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1: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3: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3: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4: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平运和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运和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6: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5: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7: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3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8: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结、严厉破碎、竭力临沂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孔法施工，目前日距1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7: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9: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 浙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浙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河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0: 这次大桥河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河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9: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级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1: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4: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1: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陆续续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4: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2: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3: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4: 物质吧，声音又反不了。
12: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15: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12: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6: 科学研究不仅要有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0: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啊，过来翻墙过去。
4: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百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美水乡村民陈先生：
18: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4: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7: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19: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7: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20: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7: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甲察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21: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22: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21: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23: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计件、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4: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24: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25: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24: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26: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24: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27: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

0: 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0: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1: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4: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

0: 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1: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2: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3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失业率维持在2.2%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4: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2: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4: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2: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4: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7 o'clock p.m.
1: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表弟是观众，表弟是观众们亲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8: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不？15%。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我。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8: 贪利盈谋满世间，不如破那道人嫌。龙鸡有时贪锅尽，野鹤无粮天地宽。富贵百年难保守，轮回六道一循环。如今看破虚空里，愿做深山不老仙。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您大伙儿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集中来欣赏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这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是轿子胡同，也是非常精彩。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11: 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银月滚金球。远自湖北三千里，近到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画中游。感谢朋友们的光临，今天呢是我一个小专场，跟大伙儿一个汇报演出啊。这场呢是一人说，一人说最不好说，俩人的你还能往他脸上喷点水什么的，你这一个人怎么说呀？也没有伴舞的，真来四十个姑娘跟后边跳舞，也没有，也没有伴唱的，就一个人， 就这么几样工具，一把扇子，干嘛用的呢？不是扇风啊，说这热了呼的呼的不允许，有规矩，这把扇子拿起来三句话之内必须得用上啊。这么着就是笔，写东西这是笔，这就是枪啊，这就是令箭啊，这就是痒痒挠啊，才得有用哈。这个手绢呢，好比是书信啊，这一看信，或者呢圣旨，这都行，这不能擦汗，这热了是擦汗，说着半截绝不允许啊，不允许。还有呢，就是这块木头，这个木头很珍贵啊。有人说那胡说，我门口有一帮打家具的，满地都是这个，那两回事儿，那是下脚料，到我们这儿有说辞。别瞧这块木头普天之下才八块，皇上有一块叫什么呢？龙胆，娘娘有一块叫凤霞，文官这块叫京堂，武将这块叫虎威，和尚老道一人有一块叫戒规镇坛，药铺里有一块叫压方，还有我们演员的这块，这叫什么呢？这一个很了不起的名词，穷衰。怎么叫穷衰啊？旧社会艺人们很穷苦，一没饭辙了呢，拿这东西就出去给人说段书啊，说段相声什么的。说相声一个人说呀叫单口相声，别瞧这一个人说不容易，书里边有多少个人物全得交代清楚，离不开唐宋元明清，不敢说是高台教化，也是劝人向善，教人学好，没有说听完这个出劫道的，没有，教人学好。今天这故事说的什么时候呢？说的就是咱们老北京的一段真事儿啊。你看我这都是真事儿啊。哪儿啊？北京牛街这儿有一条胡同叫教子胡同啊，你看有知道的估计是有从那儿住过的或者从那儿路过过的。这条胡同历史很悠久，什么时候有的呢？据说从清朝就有。最开始啊，这个教字是抬轿的轿，您现在看是教育的教，过去是抬轿的轿啊，教子胡同。为什么改成现在这个教育的教呢？这里边有一来历。嗯，清朝末年，教子胡同里边住着一家三口啊，两口子带着一小小子，这孩子叫什么呢？叫小宝。非常的不幸，小宝的父亲得了病去世了，撇下母子二人，日子过得这惨呢。平时家里边来串门的亲戚们不少，自打丈夫一死，没人串门来了。也别说，小宝的表叔倒是常来，来了之后嘘寒问暖呐，说点话什么挺好。可他一走啊，家里准丢东西。孩子他妈呀，姓王，叫王氏。那个年头女人没有地位，没名字啊，姓什么什么氏，王氏。王氏心里恨得很，这叫什么亲戚啊？来了这几回，你看痰桶也没了，锅盖也丢了啊，这再来些日连房都得搬走。这天天晚了，娘儿俩跟炕上坐着，孩子才小啊啊，一生日多，母亲坐在这儿看着孩子，眼泪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心里难过，埋怨丈夫，死鬼呀死鬼呀，你死图清净，撇下我们娘俩怎么办？孤儿寡母怎么活呀？哭着哭着呢，闭住了气，人就晕过去了。再醒过来什么时候呢？拿现在钟点说话，晚上八点来钟，正是冬天，天也凉，天黑的也早。就这会儿功夫，家里这大门滋溜一下子就开了，有打外边蹲着就进了一个人啊。您琢磨这准不是好人呢，好人能蹲着进来吗？比方说咱们这正演出呢，来一位跟前面这儿蹲着过去了啊，咱们得问问你是干嘛的吧。谁来了呢？小宝的表叔啊。这小子太坏了，没有这么坏的，歪歪道满肚子都是事儿，挤得啃节上，亲爹都敢折腾着卖了啊，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蹲等赶碰巧，死了算拉倒啊，没干过好事，长这么大没拉过人屎， 就有一回拉的人屎，年三十拉人柴火堆上，人一抱弄一手啊，骂一年。最近又添上抽大烟的毛病了，抽大烟这挑费高啊，啊，有多少钱也不够抽的，怎么办呢？他把孩子卖了，啊，卖到外地，卖了几十两银子。媳妇儿找他要孩子，他把媳妇儿骗到山西，又卖了一百两银子。丈母娘要闺女，他给卖到河北去了，剩下老丈人不敢找他来了，怕来让给卖了。这两天钱花差不多了。怎么办呢？把房卖了，房卖了没钱了啊！抽吧，抽到今天身上还剩下五十两银子。晚上跟大街上一溜达，房也卖了，我上哪儿睡觉去呢？一琢磨，哎，我表哥不死了吗？他们家里边被窝、褥子、枕头肯定是全套的，我上那儿洗一个手去吧。他就跑这儿来了，来到这儿天就晚了，喝点酒啊。但是还清醒啊，知道愣开门往里闯不合适，把门错开一个缝，蹲着就进来了。往里边一走，屋里边啊黑灯瞎火，什么都瞧不见。就这会儿功夫，这王氏醒了，坐在炕上是披头散发呀，啊，一边揉着眼睛一边哭：“死鬼呀，死鬼呀，啊，你可坑了我了，干脆你把我带走吧，啊，我也不活着了。”这一哭啊，这表叔吓一跳，谁回来了？死鬼回来了，我表哥回来了。哎，这可不行，他回来我在这不合适。赶紧就站起来，一起来，呜，这点酒全上脑子来了。眼前再瞧王氏披头散发坐在床上，人呢做贼心虚啊，也搭着喝多了。哎，这怎么回事？以为闹鬼呢，一伸手从身上就把这五十两银子包抄起来了，日啪，整砍在王氏脸上，正哭着，我的天，当过。这小子开门跑了，一会儿的功夫，王氏苏醒过来，是放声痛哭啊！哎呦，可了不得了，啊，家破人亡啊，还不许人哭，正哭着呢，这谁拿板砖把我卸过去了？这是，街坊邻居、大妈、二婶全出来了，瞧瞧吧。怎么回事啊？一说这事儿，打开这包一瞧啊，五十两白银。哎呦，大伙儿劝好啊，闭门家中坐啊，银子天上来啊，这以后你算有工作了啊，这老天爷疼疼你啊，不够挑呗，坐屋就哭啊，瞎出主意。打这儿起拿这五十两银子，娘俩算是暂缓难关。哎，日子逐渐还好一点了。每天呢，王氏给人家缝缝洗洗啊，给人家缝个衣服啊，洗个衣服什么的，指着这个勉强的糊口。自己说了，要对这孩子加倍的疼，要把这孩子培养成人才。可是呢，对这孩子稍微的有点溺爱。怎么呢？管舍不得管，说也舍不得说。慢慢的，这孩子长到七八岁了，应该上学了。找了一家学堂，头天晚上王氏没睡觉，给孩子缝了个小包袱，又把衣服都洗干净熨干净了，天光大亮给孩子穿好了送到学堂去。拿现在重点说，早晨八点上学，八点半就回来了。他妈还纳闷儿，又放学这么早啊，啊，怎么回事？你老师看病去了，都回来了。哦，那得了，跟家待着吧。老师病了？不是，怎么回事呢？这孩子把老师给开了，啊，头天上学跟老师打架，拿砚台把老师这儿揍一大窟窿。老师说：“你回去吧，我看病去吧。”这么着，知道事儿之后应该说这孩子，王氏没说，淘气呀、啊，你不许这样啊！啊，行了，这家甭去了，咱们换一家吧。找别的学堂一说，我们这孩子要上学了，先生一摆手，不能来，不能来，我们这脑袋没有砚台结实啊。合着这点臭底人都知道了。啊，不去不去不去吧，得了，留在家里边啊，没事儿，不上学哪行去。可是呢，他妈护着，好，这下这孩子得以了，每天出来进去，除了玩就是玩，一点正经事不干。街坊孙大妈就说你这孩子得管，你要再不管，以后大了没法管。哎，您甭管了，孩子还小呢，大了就行了。晚上回来也说，人孙大妈可说你了，你不听话，这以后哪行啊。数了完了之后，这孩子怀恨在心，找了这么一个小瓷罐子，弄好了，跑。 跑到厕所蒯了一下脏东西回来，外边抓了一堆蜻蜓都搁在罐里边盖上盖，趁着孙子妈家里没人，他把这罐接着窗户日扔屋去了，掉了地下啪就碎了，蜻蜓翅膀沾着这些屎满屋飞啊！你这孩子多坏啊，人家回来一瞧就是他干的，不能找，怎么呢？他妈护着，二婶也说，说你这孩子再不管以后的非惹祸不可，你后悔的日子在后头呢。他一听说怎么着，二婶也说我，这可不行啊，我得想法报复报复。早晨起来，胡同里边来个推车卖切糕的，二婶也跟这儿买，街坊邻居都出来，这孩子过来了，买切糕的，你给我来薄片，唯独这个切糕啊想吃薄片，得从当件切，挺薄一大片，黏黏糊糊，热气腾腾，给了他，他拿手拖着。买切糕的，哎，你这里有虫子。不能啊，我这枣都是好的，哪能有虫子呀？你瞧，你还，哎，二婶您瞧，我这上面有虫子。二婶一低头，哪儿了？啪，全贴脸上了。啊，把二婶气的呀，顶着一脸姜米粒找他妈去了。嗯，你管不管你家孩子啊？还没说话呢，小宝他妈乐了。哎呦，二婶，这么大岁数，您可不该这么糟践粮食啊！你看这一脸姜米粒啊，呵，你呀，你就护着吧。简短截说，这孩子是越长越大，是越来越不像话。他妈不敢说，有时说两三句这就翻车，夸就周桌了，三五天不回家，啊，要不然十几天不着家。他妈更不敢说了，一晃这孩子到了十七八岁。可就学了坏了，在外边跟一帮狐朋狗友们，门口这几个坏孩子们一块玩，出去除了打架就是抢东西，啊，往家拿东西，弄一袋枣啊，弄一车萝卜，弄半扇猪啊，往家送。他妈挺高兴啊，孩子长大了，知道顾家了啊。其实是外边抢的。这天晚上，这孩子出去，在广安门这儿跟一帮坏小子们一块儿，瞧见来一人。嗯，这人身上有钱，几个坏小子一拥而上，把人打了，打了不要紧，小宝手里攥着一把刀，一使劲，把这人就撂在这儿了，鲜血一流，死尸倒地，周围人都跑了，就剩他拿把刀站这儿傻了。跟前儿啊，有着巡夜的兵丁全过来了，干嘛的？杀人的，捆上，妈肩头拢二被捆上，全弄走了，啊。他妈作家着急呀、啊，这孩子有时候三五天、十来天、半个月回趟家，这一晃俩月没回家了，嗯，到底怎么回事儿？这天跟屋里边正坐着呢，啪啪啪一打门，门分左右，又打外边进了一差人，啊，问一下，谁谁谁是你的儿子吗？啊，是啊，小宝是我儿子。我告诉你，你儿子杀人害命，已然问了死罪。明天午时三刻，菜市口开刀问斩。差人一摔门走了，王氏坐着就傻了。万般没想到，自己心爱的儿子啊，这是我的命根子呀！明天孩子就要杀头了，怎么回事啊？脑袋一热，人就昏过去了。敢等再醒过来，是天旋地转，坐在屋里是放声痛哭。街坊邻居听见了。也知道这事儿能劝吗？没法劝，说什么好没法说呀。转过天来，王氏准备到菜市口看看自己的儿子，也是看最后一面。开刀的时间是午时三刻，是正午，但是衙门里准备杀人要从凌晨开始。凌晨起来，大堂暖阁开放，快状灶三班衙役排班肃列，大老爷转屏风入座，一拍公案来呀、啊，带人犯。有人就把这监牌拿过来了，赶奔死囚牢。原差来的死。

0: 囚牢以外不能进去，怎么呢？单有死囚牢里边的差人负责提死刑犯啊，呼啦超这几位全奔死囚牢。天字第一号打开木笼，小宝跟那正睡觉呢，几个差人过来，哎哎哎，起，给你道喜啊。
1: 哦，好，同喜。哎，不去，
0: 你喜我们不喜啊。一架胳膊就给架出来了，来到了这个监房门口，里边的差人抓住人犯往外推，外边的差人接着人犯往外揽，揽的过程当中要有话，这一推说一声交了，外边一揽得说一声收了，抓住了才能说呢啊，为什么呢？你这没抓住你就说了收了，人犯拿脑袋找门框找那墙，哗一下死了，这责任在谁？这是很要紧的。抓出来之后脚不沾地架起来是赶奔大堂，来了大堂那有人一脚踹躺下在地上，大人一拍桌子，来呀，松行，松行可是松行，脖子上这链子跟手上这手肘这个松，脚下的链子不松，脚镣要等着死了之后才能摘，这有个名词叫松行不卸镣。有人过来把链子摘完了，摁住了死囚犯，大老爷提起笔来要勾这个招子，招子就是咱们看电视剧啊，这个死囚犯背后插一根棍儿，有一个三角形的啊，下来长方形的这么一个招子，写着人犯的名字，因为什么罪？这个人名字是黑的，这个墨需要用茶水来研，唯独这天用茶水来研，这个笔蘸朱砂，朱砂面红的，拿这个来勾，啊，勾死刑犯，喊一声名字，张三，这儿一答应，他不答应怎么办呢？有差人答应啊，这儿一喊张三，旁边差人有。这笔下去了，红笔一下这人就算完了，但是烙这笔有规矩，看是几个犯人，要说一个就这么一勾就完了，要是俩头一笔冲里啊，这个对勾啊，头一笔冲里，二一个才冲外，反正无论杀几个最后一笔甩到外头啊，这一勾啪一扔，笔往下一落，两旁边人全都闪，说这个笔碰到身上要倒霉，可是一撂了地都过去捡，说捡着这个笔给孩子上学开蒙，拿这写字能当状元啊，反正都这么说啊。这儿一勾完了，把笔一扔，紧跟着有差人过来给这死囚犯要五花大绑，先有一个伙计站到死囚犯的背后撕衣服，拿手一揽这领子一使劲，往下一揽太长，踏上一只脚把衣服撕开，两边袖子扔过去，伙计转到头里揽过袖子来，往外一蹬扔在边上，这是他的外快。紧跟着一根绳子下来，五花大绑把犯人捆好了，这个招子叠完了，插在这个竹竿上，顺着脖子后边杵进去，架起人犯往外就走。往哪儿去？出这个县衙门的白虎门，衙门口六扇门，正当中两扇，这边两扇，这边两扇，左为青龙门，右为白虎门，当中这两扇门从来不开，非得是大人出了进去才开呢。这个青龙门一天到晚开着，大伙儿出了进去走这儿，白虎门不杀人不开啊，今天杀人了，白虎门打开，架着死刑犯往外一走，门外边有一张桌子，上面摆着一碗酒，一碗米饭，一片肉，这是什么呀？饭叫长休饭，酒叫永别酒，这一辈子最后一口东西，这是，别小瞧这三样东西，在过去来说，库里边拨纹银五十两，这是宋太祖赵匡胤定下来的规矩啊，人都死了，临死之前呢吃得饱饱饱的，拨五十两银子办一桌八珍席，八珍席吃不下去，你说哪有那没心没肺的人呢，是吧？这快砍头了，他坐那还得吃啊，没有，所以怎么办呢？就糟践了，后来改成八大碗，八大碗改成六碗，最后改烩菜，到最后是斩酒片肉，就一杯酒一片肉，二寸见方，开水一烫就出来，拿筷子一杵，碗里边立着一双筷子。为什么咱们民间这个老人家里孩子吃饭不懂事，拿筷子杵到碗里边，老人不高兴呢？哎，这是死刑犯的这个筷子才立着，因为什么呢？这碗饭插上这个筷子，像一个香炉啊，这代表着祭奠死鬼，包括这个碗都不许是完整的，必须有破茶口啊。这是给死人用的。您过去到茶馆、到酒肆、到饭店吃饭，端起碗来一瞧，说这碗上有破边，把桌子给你周了，你老板得赔我，你拿我当死人不行，这是规矩。现在就无所谓了，就啊，现在出去吃饭，别因为这跟人打架不合适。把 小宝架出来之后，来到门外，有人拿起酒来，嘴边一抹，那喝什么喝？人都吓傻了。抹完之后，啪嚓就得摔了，要摔得粉粉碎。说这个杯摔碎了，今天杀人很顺利；摔不碎，今天非出事不可。米饭拿过来，嘴边一扒了，跟手摔了；拿过肉来，嘴边一蹭，连筷子都撅了。啊，这是规矩。架起来死刑犯，往前就走，后边就准备好了。三声大炮由打衙门口出来，头一个是当地的地保，手里举了一大牌子，叫犯油单啊，四方大牌底有一半，他扛着，上面写着这犯人啊犯的什么什么罪，因为什么杀的，这是头一个。二一个是刑房师爷，那过去不认识字人多啊，这师爷得跟着念啊，这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后边呢跟着阴阳生，他报时辰，阴阳生的后边跟着炮手，左手拿着马蹄炮，右手拿着火绳头，一边走一边吹，这往前走。再后面跟着就是死囚犯，死囚犯一般来说没有坐车的，都是跟地上走，非得是犯官够了身份的才能坐车。那个车呀，就是四四方方的这么一个车，没有车辕，前面有绳子蹬着，两种，一种是木板的，一种是木笼的。嗯，木笼大伙都见过，电视剧里竟有木板呢，周围都是箱子，木箱子上边是四块板，一块跟四块两边这个是死的，当中这个二三呢，一个上有月牙拼的一块是一个圆圈，人脑袋能出来啊，拿绳子揽着这个，后边跟着刽子手，头戴大叶飘风巾，左边镶斜插一颗指甲铃，身穿憨的憨马褂。什么叫憨的憨呢？就是鹿茸啊，青绒走边，雪裙的雪裤子薄底儿，大驴牙的快靴，怀抱一口鬼头大刀。这鬼头大刀不能说平时跟衙门口搁着，北京城是搁在宣武门，嗯，宣武门的城楼上搁那儿供着，平时的时候不许动，非得杀人的时候刽子手去预备香蜡纸马。这烧完香磕完头了，把刀请过来，单有一碗酒，喝完之后表示杀神附体，怀抱这口刀上堂见老爷的时候，给一份小花红。什么叫小花红啊？给一块红布，拿红布把刀缠上，还有两朵小金花都别在这刀上，怀抱着大刀紧跟着死囚犯，后边200对子马，然后是贴身护卫护着这位监斩官。北京杀人在哪儿？在菜市口啊。元朝的时候呢，在柴市口，到这个明朝的时候在西四牌楼啊，清朝在菜市口，到民国呢在天桥，都是按照哪儿繁华所在来杀人，这叫杀一儆百。过去来说，明朝杀在西，剐在东，剐跟杀还不一样，剐是把人身体剐成一块一块的啊，剐完之后这个脑袋不给你，他大兴县把脑袋领走，身体呢是宛平县领走，让死后不得全尸，这是剐。杀头不一样啊，杀头完事这个脑袋能让你缝。过去来说，菜市口这有一个西鹤年堂药店，药店旁边有这么一个茶馆，那个茶馆就是谈这生意的。这杀完人了，脑袋掉地下了，苦主啊找皮匠啊，干嘛？就是缝鞋的皮匠，跟他谈，你看这我们家这死了啊，你看你缝上要多少钱？说那可没多少钱，你给5000两银子吧啊，你把我也宰了得了啊啊！就过去有这么点说法，犯人来在了这个菜市口这儿，要面朝东轨，东边是虎方桥，表示把犯人送入虎口。监斩棚搭在哪儿啊？监斩棚就搭在西鹤年堂药店的门口，在这儿。过去这个鹤年堂门口啊，有这么一个大铁算盘，杀人的时候伙计们都出来摇晃这个，哗楞哗楞哗楞，干嘛呀？防备孤魂怨鬼找他们。过去北京城有一句骂人的话，说你这病好不了了，你得上鹤年堂呀，要刀上药去，这就是骂街啊，骂人你是菜市口砍的。嗯，王氏赶到这儿的时候已经是快到正午时分了，跌跌撞撞来在这儿一瞧啊，孩子跟这儿跪着了。有兵丁说家属可以上前哭泣，扑扑撞撞来的跟前一瞧，儿子呀眼泪是哗哗的止不住了。宝啊宝啊，娘在这儿了，你怎么惹这么大的祸呀？小宝一抬头瞧见自己的娘，眼泪下来了。娘啊娘，一宿的功夫娘又老了许多，满头白发，鬓发蓬松，眼睛都哭肿了。娘，您来了啊。儿啊，你怎么会惹这么大的祸呀？啊，娘还指着你养老送终，娘指着你顶丧驾灵啊啊！你说你怎么了这是？哎呀，娘啊，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晚了，您近前来而我有话言讲。王氏往前一探头，小宝一张嘴，康康 就把耳朵咬下来了。哎呦儿啊，你怎么咬为娘？娘啊，我咬他是因为他没

0: 用啊！啊，他不听别人的话呀。您要是早听人劝，早点管我，我何至于如此啊？想当初上学的时候，我把老师打了，我以为回家您得说我。当时我想，您说完我骂完我以后，我就好好的上学。谁想到您没管我，我觉得这挺有意思。打这儿起呀，谁说我也听不进去了。娘啊，事到如今我知道后悔了，可是宣武门城门洞上刻了三个字，后悔迟。娘啊娘啊，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没用。王氏一听啊，这眼泪哗哗的。哎呀，我疼我的儿子，我爱我的儿子，谁想到我亲手把他送到刑场上来了。孩子要是一死，我活着有什么劲？一转身，地上有一块大青石，站起身来，拿脑袋找青石，啪一下子是脑浆崩裂。小宝大喊一声：“娘啊！”此时节53刻已到，刽子手举起刀来，挂动风声，扑哧一刀，是人头落地。消息传来，街坊邻居无不叹息，不痛苦。可是话说回来，事到如今说什么也都晚了。为了纪念这件事情，就把这胡同改成叫教子胡同。故事呢有几分虚构，有几分假的，但是道理是真的。疼孩子爱孩子，千千万万万万千千，可不要溺爱他。有这么句话说得好，教你儿孙长上真，博一未必出寒民，劝君爱子须谨慎，可惜天下父母亲。
1: 刚刚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教子胡同》。下面的时间里，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当年来自东北的两位相声名家施胜杰和徐宝库合说的《洞房打赌》，咱们来一起收听。
2: 相声演员什么都要去研究，
3: 哎，
2: 都要去观察。
3: 对了，
2: 最近我研究一个新的课题。
3: 什么课题呀？
2: 我觉得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前进，现在我们好多家庭从结构上出现了新的变化。
3: 是吗？
2: 据我的调查和了解，现在我们好多的家庭都出现了五权丈夫。
3: 五权丈夫？
2: 对，我把这五权丈夫说出来，今天在座的男同志，特别是接了婚的，
3: 怎么样？
2: 恐怕都有这体会。
3: 是啊，
2: 当然。
3: 哎，怎么个五权丈夫呢？
2: 注意听，五权丈夫，第一权，工资全交。
3: 对，
2: 对不对？
3: 太对了。
2: 有没有这样的？
3: 有。
2: 谁？
3: 我。
2: 对上号。
3: 我这个人就这样，每个月开工资，一分钱不少，把他回去规规矩矩的交给我爱人，
2: 就这么听话。
3: 那可不，这不上个月开工资吗？回家坐车花了5分钱，到家我就把这茬忘了，说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报不上账啊。
2: 坏了，
3: 结果您猜怎么样？
2: 怎么样？
3: 我爱人罚我在厨房里头站了一宿。哎，什么毛病？
2: 我吐你一脸珍珠霜。著名演员徐宝库往这一站，同着这么多朋友，差5分钱让我爱人罚我在厨房站一宿，太丢人了。
3: 是吗？
2: 跟我一比差远了。
3: 是啊，
2: 不是跟你吹
3: 啊，
2: 上个月开支我也坐车，花了1毛钱，没报上账，我爱人根本就不敢让我上厨房站着去。
3: 真不错，
2: 床头柜着来着。
3: 呸，我吐你一脸紫罗兰。
2: 报复
3: 施胜杰
2: 啊，
3: 全国10大孝星之一，您就能跪着来着？
2: 跪的时间不长。
3: 多长时间？
2: 半宿。
3: 哎，别说了你。
2: 习惯了。
3: 什么习惯？哎呀呀，
2: 谢谢大家的鼓励。
3: 人这是夸你呢，这是啊。
2: 这是第一拳，工资全交。
3: 那么第二拳呢？
2: 剩饭全吃。
3: 越说越对劲儿
2: 啊！
3: 太对了，
2: 对不对？
3: 对，这不 说这些日子是我们家那剩饭吗？啊，把我吃的直拉肚。
2: 你瞧这点出息，第二拳剩饭全吃，
3: 第三拳呢
2: 家里活全干，
3: 第四拳
2: 爱人话全听，
3: 第五拳
2: 岳母家的事儿全包。
3: 这么个五拳丈夫，
2: 五拳啊、哦、师圣杰总结出来的
3: 好经验。
2: 今天来的朋友当中就有这样的五拳丈夫。
3: 是啊，
2: 这样的男同志你看得出来？
3: 哎，怎么看得出来？
2: 我告诉大家一个窍门。
3: 什么窍门？
2: 这样的男同志啊，嘴唇发干。
3: 那我得好好看看。
2: 那位别舔，一舔人家看出来了。
3: 你怎么净得罪人呢你？
2: 不过我觉得新社会男女平等，哎，同工同酬，
3: 对了，
2: 社会地位是一样的。
3: 是是，
2: 旧社会可不行，嗯，重男轻女，妇女受压迫受歧视，没有社会地位。哎，旧社会的妇女连起名字权利都没有。
3: 是吗？
2: 就叫一个字儿。
3: 哪个字儿啊？
2: 是，
3: 是非的是。
2: 不，姓氏的是。哦，姓什么叫什么氏？
3: 哦，姓什么叫什么氏？
2: 对。
3: 那么姓张呢？
2: 张氏。
3: 姓李？
2: 李氏。
3: 姓王？
2: 王是。
3: 姓赵？
2: 赵氏。
3: 姓桑？
2: 桑氏。
3: 有没有喜事啊？
2: 比如你这姓徐的要嫁给我姓施的，嗯，师门徐氏啊，得把丈夫的姓搁在前边。哦，歧视妇女吗？简称施徐氏。
3: 丈夫的姓搁前边。
2: 对。
3: 那我这个女的姓王要嫁给那姓刘的呢？
2: 刘王氏。
3: 姓王嫁给姓张的？
2: 张王氏。
3: 姓王嫁给姓赵的？
2: 赵王氏。
3: 姓王嫁给姓陶的？
2: 陶王氏。
3: 这就要跑了。这就姓朱嫁给姓魏的呢？
2: 魏朱氏。
3: 姓马嫁给姓齐的呢？
2: 齐马氏。
3: 有没有蹲裆式啊？
2: 那也比那姓红的嫁给姓西的强啊。西红柿。姓侯的嫁给姓孙的，嗯，孙侯是。嘿，您说这位老太太七十来岁老人家啊，一查户口，大娘您叫什么名字？
4: 我呀啊，孙侯是。
3: 这也不好听啊，
2: 不礼貌。哎，现在我们年轻人有多幸福啊、嗯、我们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结婚仪式也简单。哦，新郎新娘一人带朵大红花，三鞠躬，来宾祝贺词，吃喜糖，入洞房。
3: 好，
2: 既简单又隆重。嗯，旧社会行吗？嗯，旧社会妇女结婚受罪了。
3: 是啊，
2: 封建迷信说到太多了。哦，头一样，这姑娘要想出门子，嗯，你得先坐轿。
3: 坐轿？
2: 电影《红高粱》大家都看过。
3: 看过呀。
2: 就是四四方方一个小木头房子，嗯，几个人抬着大街上转悠。哎，现在我们新娘结婚都做什么？
3: 做什么？
2: 现在不得了了，哎，现在得坐皇冠，哎，豪华，嗯，尼桑，嗯，拉达，大红旗，小华沙，奔斯吉姆，伏尔加，嘿，现代化的交通工具，
3: 一色的小卧车，
2: 新娘往里边一坐也舒服。
3: 哪儿有拍？
2: 旧社会不行，嗯，甭管天多冷天多热，嗯，得在小轿里边憋着。
3: 是啊，
2: 好容易到了婆家了，不让进门，嗯，把大门一关，先放一挂鞭炮。
3: 这什么意思？
2: 这叫崩崩煞神。
3: 煞神。
2: 然后把大门打开，新娘下轿往院里走，见谁给谁磕头。嗯，这叫认亲。哦，这一天下来把新娘累得是晕头转向。
3: 您瞧瞧，
2: 好容易盼到晚上入洞房了，刚想休息，坏了。
3: 怎么着？
2: 从外边又送进一盆饺子来。
3: 饺子？
2: 这饺子不能煮熟了。
3: 哦，生的呀。
2: 就为的是这个字儿。嗯，新郎新娘俩人夹起饺子刚要吃，门口有个小孩隔着门缝往里问。
3: 问什么呀？
2: 生不生啊？
3: 怎么回答呢？
2: 他得说生。
3: 生
2: 就是往后啊好生小孩。哦，我就纳这个闷儿。
3: 哎，您纳什么闷儿啊？
2: 你说嘛，一吃饺子就生小孩。嗯，上个礼拜天我吃40多个，到现在一个没生呢。
3: 你呀生不了。
2: 怎么？
3: 你没那套设备。哎，
2: 什么叫设备？
3: 甭着这急。
2: 这叫子孙饽饽长寿面。哦，吃完这个以后，新郎新娘俩人脸对脸往床上一坐，谁也不能说话。
3: 为什么呀？
2: 谁先说话谁先死。嚯，这叫做账。嗯，其实这些迷信说到我都不知道。
3: 那您听谁说的？
2: 听我大爷讲的。
3: 你大爷？
2: 我大爷也是个相声演员。
3: 是啊，
2: 旧社会就说相声。哦，性格开朗，嘻嘻哈哈一辈子。嗯，他结婚正赶上那个社会啊，拜完天地入洞房，我大爷跟
5: 跟新娘要做账，就这个时候出了一个大笑话。
3: 什么笑话？
5: 我给大家讲一讲。
3: 好，
5: 我大爷跟新娘俩人要做账，先往外边送客人。
3: 对呀，
5: 他有个朋友要跟他开个玩笑。
3: 开玩笑？
5: 哎，大哥，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
3: 哎，
5: 一会儿入洞房了。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
3: 真有词儿，
5: 这是人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刻。
3: 是是。
5: 问你个事儿。
3: 什么事儿？
5: 一会儿入洞房做账的时候，你敢说话吗？谁先说话谁先死。
3: 你大爷怎么说？
5: 别来这套，进去我就说话，我就不信我先死。大哥，我知道你这人，你大大咧咧的，你不怕死。哎，可是有一样，你敢说话，那新娘可不敢说话。
3: 是吗？
5: 谁说的？我进去我就让他说话，我就不信他不说。
3: 你瞧，
5: 大哥甭抬杠。这么着，你也别说新娘敢说话，我也别说新娘不敢说话。咱们俩人打个赌。
3: 打赌？
5: 比如新娘要是敢说话，哎，她说一句我就输给你1块钱。
3: 是啊。
5: 那你怎么知道的说没说？
3: 就是啊。
5: 既然打赌，我就有办法。我实话告诉你，这一宿我不回去了。
3: 哎，
5: 我就在那洞房外边窗户根底下蹲着。
3: 蹲着？
5: 我在那儿听着。
3: 哦，听声。
5: 我只要听见新娘说话，说一句我就输给你1块钱。我大爷一听，行，你蹲着去吧。
3: 蹲着去了。这就
5: 心里话，我不信这钱我赢不来。不就让新娘说话吗？
3: 哎，
5: 进了洞房了。进了洞房一看，新娘啊在那正做账呢。脑袋上蒙着一块红布。
3: 哦，这叫盖头。
5: 这个时候新娘脑子里不想别的，
3: 她想什么呢？
5: 就想着临上轿之前娘家妈妈嘱咐那些话。在过去啊，姑娘临上轿的时候，娘家妈妈都得手扒着轿帘嘱咐姑娘几句
3: 啊，
5: 都得掉几个眼泪。老太太岁数不小了，我给大家学学。
3: 您来来吧。岁数是够大的，走道直哆嗦嘛。
6: 丫头，
3: 嗯，
6: 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一会儿上了轿就拜天地去了。
3: 哎，
6: 你这一走啊，妈妈心里呢还不大好受。你是妈妈老丫头了，妈妈养活你这么大不容易，有些话我得告诉你，把它记住了。别着急上轿，把手递给我。
3: 哦，还要亲热亲热。
6: 丫头，妈妈等了这么多年呢，总算等到这一天了。等到你出了门子，妈妈也就完了一件心事。
3: 那就嘱咐两句吧。
6: 告诉你，我等了很久。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你走，这是你

0: 走妈妈的老丫头我说我就让你走丫头妈妈这也是通俗唱法吧
1: 一个正宗的
0: 实话告诉你妈妈也是老个性了
1: 是啊
0: 岁数太大腰板不好跳不了那踢死狗了
1: 踢死狗啊
0: 心里难过不知道怎么表达合适唱两句痛快痛快
1: 好
0: 你要走了有什么话也说几句让妈妈高兴高兴
1: 啊应该啊
0: 姑娘一想妈妈说半天了
1: 啊
0: 我也得表示表示
1: 哎
0: 妈别难过了
1: 说吧
0: 过两天我一定会来看你
1: 嗯
0: 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哭泣我会用我的爱温暖你的你的心里啊不要悲伤啊不要哭泣别唱了
1: 怎么着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是你小妹妹啊
1: 跟您事儿
0: 我是你老妈
1: 对了
0: 傻帽哎
1: 傻帽他就骂上了
0: 说是说笑是笑有些话告诉你把它记住了
1: 嗯
0: 到了婆子以后啊要小三从知次得孝敬公婆伺候好自个儿的丈夫
1: 封建礼教
0: 别让人家笑咱们娘家没规矩
1: 嗯
0: 那不孔子都说了吗
1: 说什么了
0: 孔子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扁担不抱着走吗
1: 这是孔子说的呀
0: 就咱门口姓孔那小子

0: 手的。
1: 一会儿啊，大王天帝入洞房做账的时候，丫头记住了，千万可别说话。
0: 嗯，
1: 谁先说话谁先死。
0: 啊，
1: 妈妈是过来的人了，比你有经验。我跟你爸爸结婚头一宿做账，妈妈一宿没吱声，你爹比我早死好几年。
0: 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1: 记住了，别说话。
2: 姑娘正琢磨着呢。
3: 我大爷进来了
2: 啊，
3: 一想得让他说话。
2: 对了，打着赌呢。
1: 老婆子。
2: 哎，老婆子。
1: 当然，拜完天地就是两口子、
2: 哎、
1: 夫妻呀、啊、
2: 嗯，
1: 我不疼你谁疼你？他下了轿就磕头，到现在什么也没吃，你可能也饿了。你要是饿了，我给你端盘点心，你说你饿不饿？大点声说话。
2: 说。
3: 说没说？
1: 亲娘没理他。
3: 嗯，
1: 我大爷一想，你不说话不行啊。
2: 就是，
1: 这窗户外边还蹲着一个呢。
2: 是啊，
1: 这怎么办？我大爷聪明，眼珠一转，想出个办法来。
2: 什么办法？
1: 一扭脸上床了，
2: 要休息。
1: 按过去那个老规矩，结婚头一天都得盖那婆家的被。
2: 哦，
1: 我大爷没有，
2: 他
1: 一伸手把娘家陪送那大红缎子被蹬下一床
2: 了。嗯，
1: 咱每家都有被窝
2: 啊，
1: 长方形的，好好盖挺顺溜。
2: 哎，
1: 我大爷没那么盖。
2: 怎么盖的？
1: 横着，
2: 横着。
1: 这被窝横着一盖可就麻烦了。
2: 嗯、哎，
1: 它是横着宽，竖着窄，上下够不着。
2: 是吗？
1: 往上一蹬露脚面。往下一蹬露肚脐眼儿，上边用手拽，下边用脚踹。哎呀，我怎么盖不严呢？长这么大没盖过这型号。
2: 你好，
1: 什么玩意儿这是？我说你们娘家陪送了什么玩意儿过来呀？这倒不错呀，刚过门送块戒指。
2: 戒指？
1: 就差二尺布，你们娘家花不起钱呢。你们娘家可太小抠了，我娶了你倒了血霉了，头一宿这不活受罪吗？就这几句话把新娘说那火腾一下就勾起来了。
2: 嗯，
1: 新娘心里话怎么着？我们娘家太小抠了。
2: 嗯，
1: 大进门你就说话，你已经先死了，你不知道吗？
2: 好，
1: 我们怎么小抠了？满箱满柜的陪送，这是多少东西？就冲你刚才那句话，我宁肯死了也得给我们娘家争口气。
2: 哎，
1: 想到这儿把这盖头往起一撩，我说那被你盖到了。
2: 对了，一块了啊。
1: 啊，
2: 新娘纳闷，什么叫一块了？
1: 不是，我说被你盖到了。
2: 对，两块了啊。
1: 两块？哦，你问那背面是三块了、
2: 哦、
1: 三块买得下来吗？四块了。说到这儿外边搭茬了、
2: 嗯、
1: 大哥呀，千万别让嫂子再说话了。
2: 为什么呀？
1: 我就带四个去，
2: 都输了。
4: 听过了刚才施胜杰、徐宝库和说的相声《洞房打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感谢各位50分钟的陪伴守候。编辑主持小楼，愿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接着听段子。

0: 谢谢你，亲爱的媳妇儿，结婚真好。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的为你读书专栏，我们一起走进汪国真的热爱生命，聆听那风雨兼程的远方召唤。本期节目特邀滨海小学赵爽老师与我们共读这首照亮无数人生的青春诗篇。
1: 阅读无处不在，社会处处书香，打开书就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为你读书，我是辉海。生活常常是寻常的重复，日子在晨昏交替中静静流淌，我们或许会在平淡中偶尔迷失，在细碎的烦恼中模糊方向。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汪国真那清新而充满力量的诗歌世界，从他广为传颂的热爱生命中汲取执着于远方的坚定。赵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我想和大家分享汪国真的热爱生命。这首诗没有华丽辞藻，却如老友温和而坚定的叮咛。他诉说的不是遥不可及的英雄梦想，而是每个普通人都能践行的生命态度。他告诉我们，热爱不必惊天动地，而是体现在走向远方的每一步，存在于对目标不离不弃的坚守中。
0: 说得真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聆听这首充满力量的诗篇，在简洁明快的节奏中感受对生命最本真的驰骋。
2: 热爱生命，汪国真。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既然钟情于玫瑰，就勇敢地吐露真诚。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0: 汪国真的诗歌如清泉，清澈温润，却蕴含着不容置疑的力量。开篇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似乎与我们凡事预则立的思维习惯有所不同。
2: 这首诗写于上世纪80-90年代，激励了无数迷茫而渴望奋斗的年轻人。它的核心正在于不去想，这不是逃避或盲目，而是一种清醒的智慧抉择。它将注意力从对结果的焦虑、对得失的权衡，拉回到对过程的专注与行动的投入上。成功是充满不确定的变量，而选择远方是自己决定的常量。汪国真告诉我们，人要忠于自己的选择，而非被未知的结果所捆绑。
0: 所以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是一种斩断退路一往无前的决绝，更是将行动本身视为意义的浪漫。
2: 这让我想到教师的工作，教育的远方是每个孩子成长为更好的自己，但这个成功往往无法短期看到，甚至永远无法完全衡量。如果我们纠结于我这样教他能考多少分，这样引导他未来一定能成才吗，教育过程将充满焦虑，步履维艰。汪国真的诗提醒我们，既然选择了教育这个远方，

0: 就应专注于风雨兼程的每一天，备好每一堂课，批改好每一次作业，与每个孩子真诚交流，过程扎实了，意义就在其中。
1: 说得太好了，接下来的两节呢，从成功谈到了爱情，再谈到寒风冷雨，将这种不去想的哲学从事业拓展到情感与世界对待我们的方式。
0: 这是一种人格的完整与统一，无论追求理想还是对待情感，都需要勇敢吐露真诚的坦荡。尤其打动我的是，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地平线永远无法抵达，但它指引方向，这意味着真正的追求者是永远的行走者、跋涉者。他必然承受孤独，会有寒风冷雨袭来，但他的姿态是决绝的，把背影留给世界的非议与困难，目光始终朝前。这是一种悲壮，更是一种豪迈。
1: 任何坚持做自己、走自己路的人，大概都能从这句诗中找到共鸣。那么赵老师，全诗的点睛之笔是否是最后的那句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呢？
0: 正是，前面所有不去想、风雨兼程与勇敢真诚，其力量源泉在于这最根本的底色，对生命本身的热爱。它不是口号式的热爱，而是经历思考、选择坚定之后的内在充盈。因为热爱生命，所以珍惜这仅有一次的旅程，不愿在患得患失中虚度。因为热爱生命，所以敢于选择，勇于承担，甘于奔赴。因为热爱生命，所以相信无论平坦还是泥泞，都是生命独特的馈赠，最终内化为生命的一部分。拥有这种热爱，无论结局如何都能坦然接受，因为尽了人事，这就是一切都在意料之中的从容与豁达。
1: 这种从容对于今天这个追求速成、渴望及时反馈的时代尤为珍贵。王国珍提供的似乎是一种慢下来的坚定。
0: 非常认同，这首诗不制造焦虑，而是在化解焦虑。它告诉我们，不要被远大目标吓倒，不要被途中困难干扰，不要被外界评价左右，只需低下头，看着脚下的路，一步一步扎实走下去。这种慢恰恰是最强大的快，因为它直指内心，让我们获得心灵的定力。
1: 所以这首诗不是教我们如何获取成功的功利指南，而是教我们如何安顿内心，赋予平凡生活以崇高意义的生命诗学。
0: 李白的长风破浪是豪情万丈的壮歌，汪国真的风雨兼程是温和坚定的行路曲，他们同样动人。作为教师，我们的使命或许是带着这份对生命的热爱，陪伴孩子们一起走向远方。我们无法替他们规避所有泥泞，但可以教会他们系紧鞋带，目光坚定，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无论晴雨都能步履不停，并最终坦然地说，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1: 愿我们都能从汪国真的热爱生命中找回最初的执着与平静。既然选择了各自的远方，便无惧风雨，专注前行。只要心中怀有对生命本身的热爱，所经历的一切都将成为独一无二的风景。再次感谢赵桑老师充满温情与智慧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粤，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 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 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 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0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

0: 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二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小子干嘛呀？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你。
4: 今天他特别想是不是
5: 太
4: 好
5: 了？引诱他，就该曝光他。
3: 今天怎么不务正
6: 业呢？大白天的你要偷车呀？
2: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风波。
7: 差点冤枉。
8: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0: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0: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2: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3: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2: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4: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的钱就没了。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阳光满满，天空湛蓝。今天各地的最高气温是在28度附近。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一直到明天白天，天气多云，南风3到4级，零八时前后转为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各地的最低气温是在16度附近，最高气温我们看是在26度左右。明天一直到后天白天，天气多云，早晨转阵雨，南风4到5级。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最低气温是在16到17度，最高气温是在19到20度。那预计未来几天里阳光休息，天空云气较多，气温方面呢是稍有下滑。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海面，今天一直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南风零八时前后转为西南风5到6级。一起来看城市和旅游景区预报。熊岳镇多云，15到26度。红旗镇多云，16到26度。芦屯镇多云，16到26度。山海广场多云，17到25度。望安山多云，15到26度。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本溪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这里不仅是辽东著名的红叶观赏地，更是一片浸染着英雄热血的土地。
1: 80多年前，
0: 在这些险峻的山岭间，杨靖宇将军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建立了纵横交错的密营体系。无论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抗联战士一直在和敌人斗争着，用简陋的武器和滚烫的热血谱写了14年抗战史诗中悲壮的篇章。今天让我们寻着抗联战士的足迹，揭开这段尘封在山林间的铁血记忆。

0: 不了解密营的人可能会问，抗联为什么要修建密营呢？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伪军占领了东北的各个城市和村镇，茫茫的原野和崇山峻岭自然成了抗联战士出没和隐秘的场所。加之东北地区的严冬呢，长达五个月之久，
1: 冬天的气温常在零下30摄氏度。
0: 这样的话呢，是滴水成冰，要想在野外生存，就必须建有能抵御严寒越冬的住所。同时，部队的休整啊，伤员的疗养、粮食供给和后勤保障都需要有一个支点。那么，这个支点就是抗联修建的这样的密营。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对于很多丽人们来说，如果脸上有很多斑斑点点，用了不少化妆品也掩盖不住这些不速之客的时候，是让大家非常困扰的，而且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要从根本解决斑点问题，就必须先了解导致长斑的原因，然后采取针对性的治疗。那么导致长斑的原因有哪些呢？可能跟大家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太好的习惯有着很大的关系。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跟各位聊聊怎么对付脸上的一些斑斑点点。关于长斑的原因，不外乎就是以下几种。首先，不注重防晒。皮肤产生皱纹和斑点，大部分呢都是因为光老化所引起的。紫外线的照射会激活黑色素母细胞，形成络氨酸酶，随着新细胞的不断更新，推移到肌肤的表面，久而久之，色素沉淀就会形成斑点。大家除了外出一定要带上遮阳伞、遮阳帽之外呢，也一定要做好皮肤的防晒保养工作。其次，过度美白也是导致长斑的原因之一。过分的美白会伤害到我们的皮肤，增加长色斑的机会。有些丽人们为了美白，会频繁地做磨砂，或者是做一些化学脱皮，让皮肤的表皮角质层脱离，以为做得越多越好， 实际上做得太频繁，皮肤对光就会越敏感，变得干燥，太阳晒一晒马上就会起红疹，出现色素沉着，反而会比原来更加严重。另外，偏爱浓妆的丽人们也要注意了，因为化妆品含金属成分多，化学成分具有吸光的作用，有一些人长期使用含铅、含汞等化学金属成分或者是添加香料的化妆品，很容易会引起皮肤的黑色团。肌肤长时间被浓厚的化妆品所覆盖，得不到很好的呼吸，卸妆不干净，化妆品当中的色素和有害物质残留在皮肤表面，甚至会渗入皮肤，都会引起色素积聚，简直就是皮肤的煞星。而对于长期面对电脑的丽人们来说，对皮肤的损害也是很大的。电脑辐射有五宗罪：面部长痘、

辐射斑，肌肤干燥晦暗，眼睛视力下降，黑眼圈。但是随着电脑应用的不断扩大，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又都离不开电脑，怎么办呢？除了有意识地减少面对电脑的时间，防辐射隔离工作也是很重要的。上妆前涂上防辐射隔离防晒霜，可以有效地阻挡电脑辐射对肌肤的伤害，减少色素沉淀的机会，远离雀斑、黄褐斑。除了刚才介绍到的这些会引起长斑的因素之外，不良的清洁习惯也是陋习之一。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用品都会伤害皮肤，像洗衣粉、洗洁精、洁厕液、漂白剂，这些清洁剂当中都含有碱、脂肪酸这两种主要化学成分，在消灭了污渍的同时也会损伤皮肤。长时间接触而没有做好皮肤的清洁工作，斑点就会悄悄地爬到脸上。所以呢，一定要做好皮肤的清洁工作，绝不可以偷懒，否则后悔莫及。接下来需要提醒的是不爱运动的丽人，我们的皮肤是身体最大的器官，皮肤上的细胞有呼吸和排泄的功能，排出体内的毒素，大小便和汗水都是最好的排毒过程。适量的运动可以让身体里的脏东西随着汗水排出去，特别是现在的办公室一族，每天匆匆忙忙上下班，下班后还和朋友们一起去玩，或者要照顾家庭，没有太多的时间，这样的女性一定要给自己预留一个时间，好好的排排毒。最后我们要提醒的是爱食用色素类食品的丽人们，对我们大大有害的食品包括碳酸饮料、饼干、薯片、油炸食品等等，这些东西会在体内积淀下很多毒素，刺激细胞的生长，特别是晚上十点以后，肝、肺、肾都是大量的在排毒，你却还在宵夜，会给身体造成很大的负担，对身体和皮肤都不好。刚才在节目中说到的这些陋习，你是不是也有呢？如果你也存在这些不良习惯，那么一定要及时改正，这样能够避免长斑，或者是避免加重肌肤的问题。平时一定要养成好习惯，不需要经常的使用那些化妆品，注意个人清洁。平时呢，一定要注重防晒工作，不能长时间对着电脑，多吃一些绿色食品。了解了脸上会长斑的原因之后，那么脸上长了斑，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祛斑吗？其实祛斑的方法有很多，平时一定要注意日常护理，避免对皮肤造成进一步的损伤。营养对肌肤很重要，要多喝水、多喝汤、多吃水果。当然，鸡蛋和瘦肉中的优质蛋白对皮肤的光滑细腻也是有帮助的。另外，夏季应该注意补充糖分，因为肝、肾、脾这些脏器都是需要糖分的，而这些器官健康的女人头发黝黑，脸色红润，平时使用面膜滋润皮肤也是很有必要的。虽然每个人的体内的黑色素含量不同，每个人的肤色也不同，但抛开天生的肤色不说，如果因为日晒而造成的肤色暗沉，每天坚持吃一片维生素 C， 虽然速度比较慢，但绝对会提升肤色明亮度。当然，说到祛斑的方法，用激光祛斑、高频电治疗或者是擦皮术等专业的祛斑方法也是可以的，不过在安全事故频发的年代，药妆祛斑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近年来药妆发展的速度势如破竹，由此可见，药妆作为日常护理已经走进千千万万爱美女士的梳妆台。在21世纪，整形技术也得到了高速的发展，如果上面这些祛斑方法不能够帮助你改善脸上长斑的问题，你也可以采用激光祛斑，见效非常快。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肌肤的护理，做好肌肤清洁工作，出门要做好防晒，记得涂抹防晒霜，避免紫外线的直接照射。好了，今天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讲了关于祛斑的话题，接下来为你送上一首老歌，来自满江《裙角飞扬》。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节目下半段时间，心灵花园，我们来品读作家赵新山的一篇散文《我只欠母亲》。人生的笑和哭常常发生在同一时刻。1955年8月上旬，我一直在期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前途未卜，是否能考取没有把握。虽然自我感觉考得不错，是否能考取第一志愿、第一学校更是个未知数，不能有奢望。8月中旬，扬子巷、马家巷一带有几位考生已经接到了通知，更让我心焦。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心焦或焦虑。不安和焦虑也会有助于打碎平庸。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天送两回信，上午约10点，下午约4点。我是天天盼决定命运的信件。一天下午，我在马家巷大院同一群少年玩耍。赵新山，通知书。邮递员的叫声，我拆信的手都在颤抖。旁边围观的少年首先叫了起来：“北京大学！”中国章回小说常用这样两句来形容人的幸福时刻：“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我看到母亲的表情是满脸堆笑，为儿子的胜利。第二天，母亲为我收拾行装。一共带了2个箱子，一条绣花被子。母亲把一件件衣服放进箱里，并用双手抚平，泪水便滴落在衣服上。妈，你哭什么？我考上了，你应该快活才是。我这么一说，妈妈的泪水流得更多，但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哭。后来我成长了，读到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那时才渐渐明白了母亲为什么会暗暗垂泪。母亲不善言辞，她预感到儿子这一走，在娘身边的日子就不会多。母亲的预感是对的。大学6年，我一共回过3次家，加起来的时间不到2个月，主要原因是买不起火车票。母亲死后20年，大妹妹才告诉我，我去北京读书的头2年，妈妈经常哭，以至于眼睛受伤到医院去看眼科。听妹妹这样诉说往事，我发呆了好一阵。我对不起母亲，过去我不知道这件事儿，我后悔我给母亲的信很少，而且太短。后来邻居对我说：“你娘总是手拿信对我们说，你们看我儿子的信就像电报，只有几行字。”我总以为学校的事母亲不懂，不必同母亲多说。今天我为我的信而深感内疚。在校6年，我给母亲报平安的家信，平均每个月一封，每封不会超过300个字。6年来，我给母亲的信是报喜不报忧，这点我做得很好。我的目的很明确，不让母亲为我分心、牵挂、忧愁。按性格，我母亲的忧心太重，不开朗。以下事情我就瞒着母亲。我非常穷，却老说我的助学金很多，足够。去学校报到，母亲东借西借为我凑了30元。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向母亲要过一分钱。当时我父亲已经接近破产，家境贫穷。反右运动我受到处分，也没有告诉母亲。读到4年级，我故意考试考砸，主动留一级，更瞒着他。他也没有觉察我怎么要读6年。
大妹妹问过母亲，妈，你为什么最喜欢哥？你哥是妈烧香拜佛求来的崽儿。祖父一共有五个儿子，我父亲是长子，母亲头胎和第二胎都是女儿，不到两岁便夭折。

国重男轻女，无以子贵，现象很严重。母亲忠厚老实，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她偷偷地去万寿宫拜佛，求菩萨保佑，赐给她一个儿子。不久，我出生了。我刚四岁，母亲便让我读书，为的是赶上大我两岁的宝山。所以整个小学、中学，我和堂兄宝山都是同年级。母亲的良苦用心，只有等到我进了大学，我才知道。母亲说，你为娘争了口气。离开家乡的前一夜，妈舍不得我，抱着我睡。当时我17岁。其实自我出生，从来没有离开过娘。好在我走之后，还有弟弟妹妹在母亲身边。往北京的火车渐渐开动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大妹妹梅秋、弟弟光华和小妹妹云秋，久久地站在站台上目送我。这回，妈没有哭。我这个人活到今天，谁也不欠，只欠我母亲的。没有能在她身边侍奉她8年10年，使我深感内疚。我只欠母亲，这是一篇源自作者心扉的文章，夹杂着对自己过去无知的负疚和对母亲感恩式的怀念，读来扣人心扉。因为我们很容易就对号入座了，我们也经常这样对身边的爱习以为常，接受得坦然，以为是我们应得的，但付出的却太少。这篇我只欠母亲，就像一面警钟在敲响，给了我们深刻的经验教训。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美文、暖心故事，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如约而至。今天我们要打开的是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桑德拉·西斯内罗斯创作的一部优美纯净的小说《芒果街上的小屋》，希望你会喜欢。《芒果街上的小屋》可以看作是女孩埃斯佩朗莎的成长日记，也是一部献给移民和处于边缘地位的拉丁裔女性的赞美诗，更是一部用美丽稚嫩的语言讲述成长、讲述沧桑、讲述生命的美好与不易、讲述年轻的热望和梦想的诗小说。这本书曾获得1985年的美洲图书奖，并被收录于权威的诺顿美国文学选集中，成为美国当代最著名的成长经典。芒果街上的小屋的作者桑德拉·西斯内罗斯是美国当代著名女诗人，墨西哥裔。她于1954年出生在芝加哥，1948年凭借《芒果街上的小屋》一举成名。桑德拉著作颇丰，也获过很多奖项。她的著名代表作除了《芒果街上的小屋》以外，还有短篇故事集《韩女西及其他》、诗集《浪荡女不择手段》、儿童读物《头发》等等。芒果街上的小屋共由44个相对独立的短篇构成，所有故事发生在一条叫芒果街的芝加哥小街上。居住在拉美贫民社区芒果街上的女孩埃斯佩朗莎，生就对他人痛苦的具有同情心和对美的感受力。他用清澈的眼眸打量周围的世界，用美丽稚嫩的语言讲述成长、讲述沧桑、讲述生命的美好、讲述年轻的热望和梦想。埃斯佩朗莎梦想着一所属于他自己的房子，梦想着在写作中追寻自我，获得自由和帮助别人的能力，早日远离贫困，飞出芒果街。芒果街上的小屋中，作者桑德拉·西斯内罗斯采用了与成人视角相对的儿童视角来讲述整个芒果街上的故事。儿童是人生的初长阶段，他们对世界的感悟是感性的，缺乏逻辑性的。由于儿童的思维和感觉的特点，使得儿童视角的文本在空间上呈现出情节的零散化和结构的散文化特征。这种零散化的文本表现形式，恰恰是对传统小说以因果逻辑或时间顺序为线索的结构的突破。芒果街上的小屋作品中的44个记忆的片段，如44首长长短短的诗歌，呈现出动态的、交错的、撞击的文化活力。看似不相关联的小节，描述了居住在芒果街上的女性的生活经历，象征着她们生活的支离破碎。书中的任何一个片段均可独立成篇，犹如桑德拉·西斯内罗斯个人记忆影展中的一张张照片。孩子们清澈的眼睛能够看到经过岁月洗礼的成人眼中难以看到的本真世界。从埃斯佩朗莎和他的朋友们的话语中，总能折射出来自成人社会的矛盾、弊端和偏见。到处都是棕色的人，我们是安全的。可是看看我们开进另一个肤色的街区时，我们的膝盖就抖呀抖，我们紧紧地摇上车窗。他整天坐在窗前收听西班牙语广播节目，唱各种关于他的国家的思乡曲，别讲英语，别讲英语，然后泪如泉涌。读者可以听到孩子们内心呼唤的声音，看到孩子们渴望自由地来往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孩子们不会因为不同的肤色而战战兢兢地躲在封闭的车里，孩子们渴望像鸟儿一样自由地飞翔。当孩子们用清澈的目光与质朴的童心观察世界时，就会省略掉复杂、丑陋、仇恨、恶毒、心术、计谋、惊讶、尔虞我诈。于是文中便出现许多生动的意象，和童话故事中的主人公有着相似命运的女性人物。这些对小主人公埃斯佩朗莎的心灵

一种抚慰。青年作家张丽然说，这本书所记录的是从女孩蜕变为女人的过程，是少女时代的最后的一段光阴。它像熟透的芒果一样饱满多汁，任何轻微的碰撞都会留下印记。芒果街上的小屋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关于在写作中追求现实与精神家园的故事。作家毛晶说，不管喜欢与否，你都是芒果街的，你迟早要打开这本书。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刚才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李荣浩的《女孩》，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把私家书单里的珍藏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共同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你会发现这里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直都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者李小牧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真正厉害的人都懂得和别人的优点相处，有请陈素如生为我们带来。
1: 在朋友推荐的英文网站上看过这样一则小故事，弟弟上幼儿园的时候经常提到他最好的朋友吉姆有多酷多风趣，后来大家去看他的时候发现吉姆原来是坐在轮椅上的。回来的路上大家就问弟弟为什么从来没提过轮椅的事情，弟弟淡淡地说，因为无关紧要啊。这篇小短文让我思索了很久，果然孩童的世界比大人纯净简单得多。吉姆是残疾，可是并不阻碍他和弟弟成为朋友，因为弟弟欣赏的是他酷炫幽默的优点，而其他真的无关紧要啊。这个小弟弟的言谈让我懂得了人与人交往最重要的能力，和别人的优点相处。现在不少人喜欢以自我为中心，口头禅常常是，你说他有没有意思，你说他有没有病，你说他可不可笑，一出口往往都是对方的缺点和毛病。其实你心里有什么，你看到的就是什么。善于和别人优点相处的人必然心胸广阔，老实和别人缺点相处的人往往心里阴暗。所以要学会和别人的优点相处，这会让人与人之间萦绕着美好的香气。我的同学 W 在大学里是学生会主席，各种社团主力，活动组织的能力担当，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他的同学兼好哥们 Y 是学生会副主席，两个人一主一辅，一文一武，是很耀眼的黄金搭档。毕业时两个人双双被学校推荐去同一家著名央企，漂亮的大学履历让他们成为单位项目经理和育才计划的重点培养人。 W 在单位觉得这个同事文案太差，那个同事太能拖拉，总之在他眼里每个人都不如自己。 Y 在单位和甲方学习工地现场勘察，和同事学习如何制作年度计划，大家经验丰富，实在都太牛了。一年后公司对两人进行考评， W 以评级调动的方式去了西北的一个项目组， Y 升职半格，作为项目经理助理继续留在北京总部，是单位重点培养的人才。 W 异常苦闷，觉得自己逻辑分析、规划组织与甲方的沟通表达样样都不输给 Y 呀，为什么自己得到这样的安排。我诚实地告诉 W， 因为你没有与别人优点相处的能力，自视才高，看的都是别人的缺点，把眼睛放在脑顶上。试想一下，谁愿意无缘无故地去仰人鼻息，被人挑剔。和别人的优点相处，你会无形之中多了很多各种各样优秀的朋友。我的学姐小东勤工俭学，课余时间租售小说，由于他的收费比别人高那么一点，很多人对他颇有微词，觉得他太黑。有一次我去他的寝室租小说，他从床底拉出一个大箱子，

0: 他很用心，把小说分门别类，爱情系列一排，科幻系列一排，惊悚系列一排。每个去租小说的同学还附赠一枚书签，他说书看到哪儿了放上书签，不要折书，这样下一个同学租的时候看得会舒服一些。如果还书的时候没有污渍和折痕，那么再租的时候就可以享受打折。其实也不过是别人一天收五角，他一天收八角，别的同学只看到了他比别人贵三角。不知道有没有同学和我一样注意到，在他这里租书可以很快找到自己喜欢的类型，节约了挑书的时间，而且书很干净，不影响阅读的心情，再加上免费的一枚书签，那么我享受到的服务就远远超过了三角差价。于是我特别愿意向他租书，也特别欣赏他对做生意这件事情的用心、远见和天赋。和别人的优点相处，会理解别人的优点和长处，既能和谐相处，又能取长补短。和别人的优点相处，不会吹毛求疵、过分苛求，能让茉莉散发百合的香气。和别人的优点相处，生活中就少一点戾气，能不被一时的情绪所左右。和别人的优点相处是一种本事，一种境界，是用人之长，天下无不用之人，用人之短，天下无可用之人的大智慧。即使在你浑身的缺点里，也能看到所剩的优点，然后一捧土一捧土的把你从绝望无助、肮脏复杂里拉出来。人与人相处最温暖的模式，不就是身边有这样一个朋友，轻轻地告诉你，你很好，你值得被爱。
1: 感谢陈颂无声的分享，希望这篇文章带给你一些启示，愿你会成为文中那个真正厉害的人。本期阅读时间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给一凡留言，一起分享阅读的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

0: 监制小楼。
1: 糊涂户小庙前是打醒犯禁，其实呢，这是一件大好事。要不叫他这么一巴掌，那犯禁呢，还指不定得疯到什么时候呢。可是打完之后，糊涂户害了怕了，当时都傻了，这手就那么举着，一动也不动，眼睛也发直，也不知道走了，眼珠都不转了。大伙呢，先忙活范进，等把范进忙活好了，这才发现糊涂户这边不对劲了。大伙呢，只有把他喊醒。糊涂户醒过来，依然打范进这只手啊，还是不会动。哎呀，这手疼！大家伙一看都乐了，嗨，胡老爹，您这手一直这么举着，这都多老半天了，赶紧放下吧！你这么举着，那累也得累得生疼啊！哎呀，放不下。大家伙过来帮他活动这胳膊，哎呦，活动不了，僵硬的都是。赶紧活动活动，您别那么紧张啊！您放松放松，不行，放松不了。看来这是神佛怪罪我打了文曲星了。大家伙说哪有那事儿啊？活动活动，但是掰不动。好在呀、啊，这小庙前有一个摆摊的郎中，这郎中呢也知道这范老爷是心重的举人呢、啊。那当然也得讨好讨好，赶紧的主动的拿了一贴膏药。哎呀，范老爷，我这膏药专治这毛病，给您贴贴，给您贴贴。把这胳膊肘这儿用这膏药给贴上了。其实呢，那膏药哪有那么灵验，哪有那么快见效的，这也是一个精神作用。哎，贴上以后了，大家伙呢帮着他掰着活动着，哎呀，勉勉强强这胳膊算是能活动了。糊涂户还是龇牙咧嘴，哎呀哎呀疼啊，哎呀，活动活动，哎哎呀，能活动，好多了好多了。这才转回身来面对范进。范进一看见糊涂户，当时好像也有点害怕，往后退了半步，那意思我老丈人是不是又要来骂我呀？可是没想到，这糊涂户啊，当时腿一软，咕咚就跪地上了。哎呀，女婿老爷啊，那个刚才打你，那可不是我的主意啊，那是你老娘，你老娘啊托付我，叫我吓一吓你，然后好把你吓醒了。老爷，老爷别怪罪，老爷饶命啊！范进哪能怪罪他呀？赶紧的以礼相还，把岳父大人给搀扶起来了。这个时候呢，人把范进丢的那鞋也给找回来了，范进呢也换上了鞋了。大家伙呢还跟这糊涂户开玩笑呢，胡老弟啊，哎呀，你这一巴掌打的这可值了钱了。范老爷，一会儿您得洗洗脸呐，这洗脸恐怕能洗一些半斤猪油了。这糊涂户呢一听大伙开玩笑说这个话，看看自己这油渍麻花的手，呵呵呵一个劲儿傻笑，呵呵，可不是吗，可不是吗。大家伙就跟他说，胡老弟啊，您这双手恐怕这杀猪也杀到头了吧，往后您还杀猪卖肉吗？嘿，我还杀什么猪，我还卖什么肉啊，我有这么一个金不换的好姑老爷，我还怕我后半生没得吃没得喝呀？嘿，我后半生啊享福了，跟你们大家伙说吧，我胡老弟就是独具慧眼呐，我这眼睛识人才呀。您说我那闺女都30来岁了，没出嫁， 那不是没人要，那有的是富家子弟来找我们家提亲来，我连理都不理呀，我就等着我家闺女得嫁一个老爷。果不其然呢，你看看现如今我这女婿这不中了老爷了吗？我往后啊享清福喽。你看看我这女婿长得这模样，他就俊秀，他就潇洒。你看咱们县城里头那些老爷，哪个长相也不如我女婿。我女婿那可真是一副福相啊，慈眉善目，一看那就是富贵之相。大家伙听他说这个都憋不住想要笑，心里说话谁不知道啊，你平常天天骂你姑爷，说你姑爷现世报穷鬼，长得尖嘴猴腮的，你看看人家城里那些老爷方头大耳，人家是富态相，你就是个穷相啊。现如今县城里头那些老爷哪个长得都不如你这姑爷富态了。哎，这真是人嘴两层皮呀，怎么说怎么是。但到了这个时候，现在因为范进中了老爷，中了举人了，那胡屠户是他老丈人呢，自然跟着身份也提升了。大家伙呢谁也不打那个棒道，谁也不接这个短，都是顺情说好话。这胡屠户一边说着，一边呢帮着姑爷范进挽头发，擦身上衣服，这身上衣服又是泥又是水呀。一会儿回家去打发豹子，弄得这个模样那也不像话呀。这大家伙呢又领着范进找地方洗脸，洗完脸了收拾好了，这衣服上呢有点泥水，反正擦一擦呢也干净不少了，这才护着范进一块回府。这会儿回府走的次序那也有规矩了，范进现在是老爷，范进大摇大摆走在前头，后边呢跟的就是胡屠户，再后边跟的才是刚才跟随来的这一伙人。这伙人的身份跟胡屠户那也没法比呀。这胡屠户一边往回走，看范进穿着衣服后身还有褶子还有泥水，还紧着帮着拽帮着擦呢。书说简短，到了范进家的门前了，这胡屠户兴冲冲冲着院里就喊，老爷回府啦。他这么一嗓子嗓门又大，大伙全都听见了。这个时候老范家这大门早就开着了，有不少人都往这边瞧，一瞧哟，老爷回来了，老爷回来，哎，好了好了好了，不疯了不疯了，可不是嘛可不是嘛，哇哇哇哇哇哇哇，大家伙议论纷纷，你能不议论吗？中个举人，人家豹子刚来报信儿，这边范进看见这喜报了，当时就疯了。大家伙谁不关心这个新鲜事儿啊？一看范进这病好了，大家伙呢也都高兴，那就难免议论议论。范进呢倒不管这个，进了院之后到了上房屋找了一圈没瞧见豹子在哪儿，他就问他娘，娘豹子呢？哎呦，老太太乐的那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呀儿啊，豹子打发走了。哎呀，要说这件事儿啊，多亏了左邻右舍，要说打发豹子呀， 还得感谢亲家公啊，多亏亲家公拿了这5000多钱呢、啊、真顶了用了，要不然的话呀，娘还真就不知道拿什么打发呢。哎呦，范进一听这个，这心里头放下了，赶紧的拜娘，给娘磕头，又拜岳父大人，给胡屠户也行礼，尤其感谢胡屠户，岳父大人，您这5000多钱可解决了大问题了。这胡屠户呢，脸上有点发颤，因为什么呀？刚才打完范进，这心里头不托底这个劲儿还没过去呢。现在看来啊，自己女婿没怪罪自己，这心里头觉着挺舒服的。哎呀，女婿啊，女婿老爷啊，哎呀，哪的话呢？其实我们家呀也没有多的钱，就这点钱，反正我都拿来了，我还怕不够呢。这不管怎么的，够了，够了，这就不错，呵呵，够了，这就不错。范进呢，又拜谢左邻右舍，大家伙呢也都是说上一些恭维的话，这个呢咱们不必细说。哎，正这么个时候，由的外边跑进来一个穿着打扮十分像模像样、十分精神的一个管家，看这穿着呀，就能看出来是管家。这管家呀，一边跑一边冲院里头喊：“张老爷前来贺喜新中的范老爷啦！”哟，大家伙一听，张老爷。谁都知道这张老爷是谁，这张老爷也是举人出身，并且人家家里头好几代都做官。这张举人做过一任知县，现在呢辞官不做了，在家里头享福，这也是当地的有名的乡绅呢、啊，有个雅号叫张静斋，家资巨富，很有钱，在当地那也是有名的富户。你想，平时范进家里头那么穷，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这张乡绅有可能看得见他吗？有可能来跟他相交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哎，今天范进中了举人了，这位张乡绅张老爷张静斋也前来贺喜。哎呦，这些老百姓一听说张老爷来了，全都赶紧的躲的躲，闪的闪，全都散了。那胡屠户呢，自己呢也知道，我呢就是个杀猪卖肉的。这张静斋虽然他们家是我的主顾，可是人家买肉从来张老爷人家也不自己亲自来，都是下边人来，我跟人家也结交不上，再说我这身份也没法见人家，就我这一出我这模样跟人家也不会说话呀，非常知趣儿，赶紧的躲起来了。范进亲自迎接这张老爷，穿着打扮当然了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头戴着纱帽，身穿着葵花色的圆领，金带皂靴，因为是举人出身嘛，所以呢一举一动也都很有派头的。范进把这张老爷迎进来，互相见礼，非常客气，落座给倒上茶来，喝着茶说着话，当然了都是什么呢，彼此久仰等等等等的一些客套话，其实说到底了虚情假意。结果客套来客套去， 互相这么一说，感情啊

典仲范进，中举人的这位官儿，是高要县的县令汤凤，汤县令。那汤县令呢，自然也就是范进的老师了。可听着张乡绅说，这个汤凤汤县令啊，感情是这张乡绅的祖上的门生。那这么一论起来，这张乡绅张敬斋和范进那还是师兄弟呢。这么一来，两个人这关系就显得更加近乎了。一边说着话，这张敬斋呢一边啊打量范进家这破草房。哎呦，一看呢这草房实在是有点太破了，皱皱眉头啊，然后呢叫下人拿过来一封银子，把这封银子交给范进。师兄啊，你看我们住得这么近，但是以往我们很少亲近呢、今天呢您这中了老爷了，也是大喜事儿，50两纹银不成敬意。把这50两银子交给了范进了。哎呀，范进表示感谢。然后呢这张乡绅又故意的再看一看范进家这房子四壁，师兄这华居实在是住不得了，将来有什么事情来回的拜往都十分的不方便呢、地有空房一所，就在东门大街上，三进三间呢、虽不算是轩敞，可也还算是干净，就送与释先生了，搬到那里去住，早晚也好请教。哎呀，这范进哪好意思说我就要了，再三的推辞。这张乡绅呢有点急了，哎，你我年谊是好，就如至亲骨肉一般，若要如此推却，那可就见外了。范进呢一听人家说这话，就不好再推辞了，把银子收下，作揖谢过，又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呢张乡绅是打躬作别。这糊涂户一直等到张乡绅上了轿了，他这才敢出来到堂屋。范进呢把这银子交给了胡氏，交给媳妇儿，就要开开封看一看。哎呦，雪白雪白的细丝银锭了。范进呢拿了2锭银子包起来交给糊涂户。岳父大人呐、方才费老爹您的心了，拿了5000钱来，这6两多银子老爹您拿去吧。这糊涂户把这银子接过来攥在手里头，哎呀，觉着这脸上啊红一阵白一阵的，似乎啊有点不太得劲儿，又把这银子往范进跟前递了一递。哎呀，那个女婿老爷，你看这不合适啊，我那5000多钱呢、我本来是拿来贺喜的，那是作为贺喜钱，我这怎么好又拿回去呢？不合适。范进一摆手，岳父大人呢、您也见着了，我这呢还有这么多银子，我还有的用，如果我用完了，我再找老爹要就是了。那既然是这样，那我也就留下了啊。不过说起来呢，您呐结交了这位张老爷，哪还愁没银子花呀？他家那银子那比皇上家还多呢，那简直不止。

0: 千恩万谢，低着头笑眯眯走了。哎，从这以后啊，前来奉承送礼的人是络绎不绝，范府是陡然而富，可是没想到却笑死范母。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52集。
2: 上回说到，我从心里开始替日本天皇感到可怜，因为我们俩都一样是专门被训练出来说反话的。玉人说完了反话，便站起来指着摆在一张桌子上的三样东西，一把剑，一面铜镜和一块勾玉，所谓代表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讲解了一遍。我心里想，听说在北京琉璃厂这种玩意儿多着呢，太监从紫禁城里偷出去的零碎哪一件也比这个值钱。这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神吗？这就是祖宗吗？我回到了长春之后，在地宫旁修了一所称之为建国神庙的房子，成立了祭祀府，由做过日本禁卫师团长、关东军参谋长和宪兵司令官的桥本虎之助任祭祀府总裁，沈瑞林任副总裁。从此就按关东军的规定，每逢初一十五，由我带头，连同关东军司令和满洲国的官员们前去祭祀一次。全东北各地也都建立了一个这种神庙，都要照章祭祀，任何人走过这种地方都要行90度鞠躬礼，并且立以法律，违者严惩。因为人们都厌烦他，不肯向他行礼，所以凡有神庙的地方也都是门可罗雀的地方。据说有一个充当神庙的神官，也就是管祭祀的官员，因为行祭礼时要穿上一套特制的官服，样子十分难看，常常受到亲友们的耻笑。有一次，他的妻子的女友对他妻子说，
3: 你瞧你们当家的穿上那身神官服，不是活像小上坟里的柳露井吗？
2: 这对夫妻羞愧难当，终于丢下这份差事。

0: 跑到关内谋生去了。在全东北的人民耻笑暗骂中，我发布了那个定天照大神为祖宗和宗教的国本奠定诏书。这回诏书不是郑孝胥的手笔，郑孝胥这时已死了两年了，而是国务院总务厅嘱托一位叫佐藤之公的日本汉学家写的日本味的中国文言。其中有这样两句：我国自建国以来，邦基亦固，邦运亦兴，莫不皆赖天照大神之神修，天皇陛下之保佑。这两句成了以后每次诏书都少不了的语词。为了让我们这些拔尖的汉奸首先接受这种神道思想，让我们真正信奉这邪门歪道，日本关东军不怕麻烦，特地请来一位著名神道专家，叫简克彦的，据说是为日本皇太后的神道讲师，给我和大臣们讲课。这个神道专家讲课时带来了不少奇奇怪怪的教材，比如一张纸上画着一棵树，他讲到这棵树的树根是日本的神道，也是日本天皇的祖先，上面的枝是各国各教，所谓八弘一宇，就是一切根源于日本这个神宗。又一张纸上画了一碗清水，旁边又画了若干酱油瓶子、醋瓶子，说清水是日本神道，酱醋瓶子等是世界各宗教，如佛教、儒教、道教、基督教、回教等，说明全世界尽管有各种宗教信仰，但都不纯粹，只有日本神道如同纯净的水，别的宗教的发源本是来自日本的神道净水，可是已经夹杂了各自的派别，所以不是净水，而是酱油醋。还有不少奇谈，详细的已记不清了。后来我听到关于一贯道的说法，想起那棵大树来，觉得好像有点相像。这个简克彦给日本皇太后讲课时，他听着有什么反应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的伟大臣们有的虽道貌岸然，也忍不住要笑，有的就索性睡着了。伪军政部大臣绰号叫于大头的，就因为听到的时候歪着大头打呼噜，结果被撤了职。这位简克彦临走还给我留了一大套画着大树和酱油瓶的书，总有一尺多高。我不知道日本这碗清水在酱油瓶子的占领之下，日本皇室的人是否还在听简克彦先生的课程。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英美宣战，在关东军的指挥下，伪满也同时宣战，由我颁布了时局诏书。这第三个诏书也是佐藤之公的手笔。奉天承运大满洲帝国皇帝诏尔仲树曰：盟邦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自以本日宣战美英两国，明照煌煌悬在天日，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众尔术亦与其臣民鲜有义德之心，速将不可分离关系，团结共同防卫之意，死生存亡断服分邪，尔仲树咸以客体朕意，官民一心，万方一致，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以辅东亚勘定之功，贡献世界之和平，钦此。这些恭维谄媚的辞令和天照大神之神修，天皇陛下之保佑一样，以后都成了我的口头禅，一用起来顺理成章。 我见了每次来访我的关东军司令官，一张嘴便流利地说出日本与满洲国乃是一体不可分的关系，死生存亡的关系。我一定举国力为大东亚圣战的最后胜利，为以日本为首的大东亚共荣圈各国的共存共荣而奋斗到底。1942年，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到伪满做闪电式的访问，我见了他便忙不迭地说，请首相阁下放心，我当举满洲国之力去支援亲邦日本的圣战。这时已经把盟邦改称为亲邦，这是伪满建国10周年所带来的新的屈辱，是写在第四个诏书建国10周年诏书里的。在这个10周年的前夕，吉冈和我说，没有日本便不会有满洲国啊，所以应该把日本看成是满洲国的父亲，所以啊，满洲国就不能和别的国家一样称日本国为盟邦友邦，那就没有区别，所以应称作亲邦，同别的国家就有区别了。与此同时，国务院的真正统治者总务长官五部六藏也把国务总理张景惠和各部伟大臣召到他的办公室里，讲了一番称日本为亲邦的道理。接着建国10年诏书就出来了，我国自赵兴以来历资10载，仰赖天照大神之神修，天皇陛下之保佑，国本奠于为神之道，正教明于四海之民，崇本敬始之典，万世为尊，奉天承运之作，垂统无穷，明明之见如亲，睦睦之爱如子，夙夜前替，为念昭德，历经自茂，弗敢欲意，而有司众庶，亦显以振心为心，忠诚任事，勤勉置业，上下相合，万方相协，自创业以至今日，始终一贯奉公不懈，深堪家位，一意抵其所心，立其所志，献身大东亚圣战，奉义亲邦之天业，以尽报本之至诚，努力国本之培养，振彰神人合一之纲纪，以奉达建国之明命，亲此。从此亲邦二字便按规定成了日本的代词。这样自认是他的儿子还不够，五部六藏和吉冈安直又决定要我写一封亲书，由伪总理张景惠代表伪满到日本去谢恩。我在这里把谢恩二字加引号，并非是杜撰，而是真正引用原文的。张景惠的正式身份就是满洲帝国特派赴日本帝国谢恩大使，这是写在亲书里的。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44年，日本的败象越来越清楚，连我也能察觉出来日本军队在倒霉了。有一次吉冈跑来转弯抹角地说，圣战在紧要关头，日本皇军为了东亚共荣圈各国的共存共荣做奋不顾身的战争，大家自应尽量供应物资，特别是金属。随后绕到正题上来，陛下可以率先垂范，亲自表现出日满一体的伟大精神。记得好像这回没有听到他的嗯哈，可见其急不可待，连装腔作势也忘了。而我是浑身毫无一根硬骨头，立即遵命，命令首先把伪宫中的铜铁器具，连门窗上的铜环、铁挂钩等等一齐卸来，以支持亲邦圣战。 过两天，我又自动地拿出许多白金钻石首饰和银器交给吉刚送关东军。后来吉刚从关东军司令部回来，又说起关东军司令部里连地毯也都捐献了等等的话，我连忙又命把伪宫中所有地毯一律卷起来。

上去。我后来在关东军司令部看见他们的地毯还是好好的铺着，究竟吉刚卷了我的地毯是为什么，金银首饰拿去了多少，我自然是不敢问了。我又自动的拿了几百件衣服让他送给山田乙三，即最后一任的关东军司令长官。当然经我这一番带头，报纸上一宣扬，于是便给日伪官吏开了大肆搜刮的方便之门。听说当时层层逼迫之下，小学生都要回家去搜捡一切可搜捡的东西，交不上来的还要受体罚。1945年，东北人民经过十几年的搜刮，已经陷入衣不蔽体食无粒米的境地。几次的粮谷出河、报恩出河的掠夺，弄得农民们更是求死无门。这时为了慰问日本帝国主义，又进行了一次搜刮，挤出食盐3000担、大米30万吨送到日本国内去。本来这次打算让我亲自带去到青邦进行慰问，我听到关东军有这个意思，心中怕得要死，因为日本已开始遭受空袭，我很怕在日本遇见炸弹，我不敢流露出不愿去的意思，只得推说值此局势之下，北方镇护的重任十分重大，我岂可以在这时离开国土一步。不知道关东军是怎么考虑的，后来决定我可以不去，派一个慰问大使就可以了。于是张景惠又轮上这个差事去了日本一趟，他此去死活我自然就不管了。我不能干涉政治，不能随便外出走走，不能找个大臣谈谈，当关东军那边的电流不过来的时候，我就无事可干。我发展了迟眠厌起的习惯，晚上总要后半夜甚至过3点才睡，早晨要11点起来，每日2餐，早餐在中午12点至下午1-2点，下午4点到5-6点睡个中觉，9至11点吃晚饭，有时12点吃晚饭。我的日常生活除了吃睡之外，大概用这8个字就可以概括了，即打骂算卦吃药害怕。这4样东西是相互有着关联的。随着日本崩溃迹象越来越明显，我也越是恐怖，我害怕日本在垮台之前杀我灭口。在这种心理下，我对外是越加积极看日本鬼子的颜色，谄媚奉迎，对内则是脾气越加暴躁，动辄对家人用人打骂。同时我的迷信思想也更发展，终日吃素念经占卜打卦，求佛神保佑。在这种精神不宁和不正常的生活习惯下，本来就糟蹋坏的身体越发虚弱，因此又拼命的吃药打针。总而言之，这4样东西构成了我的昏天昏地神神颠颠的生活。如果倒溯看一看，我的残暴多疑的性格早在紫禁城时代就种下了根子，到了天津又发展了一步。如苛待佣人，在天津就定过这样的家规：一，不准彼此随便说话，以防结党营私；二，不准互相包庇袒护；三，不准舞弊赚钱；四，当同事犯有过错时需立即报告；五，上级对下级犯过的人需在发现之后立即加以责打，如果放任看管，罪加一等。因为我的性格中既有统治阶级所具有的冷酷无情、残忍凶暴的一面，又有一种害怕因果报应极其浓厚的迷信思想，所以在定好这些杜渐防微的种种条款后，还在后边附加了一项预备好的誓词，叫他们对天盟誓。誓词是：如果我违背了上述规则，甘心承受天罚，定让我遭天打五雷轰的恶报。

到了伪满以后，我在狼的面前是羊，在羊的面前却是狼。在我的大门内，我的残忍暴虐行为越发有了发展。例如，除了打手心、打耳光和用板子打屁股，又有了灌凉水、跪铁链、过电、站木笼之类的刑罚。打人的花样也很多，最常用的是叫别人代替我打。受到这种委派的人往往不是一两个，而是全体在场的人。在动手打的时候，必须打得很重，否则我便疑心他们捧笔为奸，可能临时转移目标，让所有人改打这个不肯使劲打人的人。有时我心里不高兴，对屋里的人都不满意，我就下令叫他们都跪下，诚意环形，命令他们彼此互打耳光。我的打骂对象除了我的妻子、弟弟和妹夫之外，几乎包括家里的一切人。那时我有七八个侄子在宫里念书，这原是我培养自己亲信的意思。这些学生同时又是陪我说说话、伺候我的人，可是我一样的打骂他们。他们那时最怕我说的一句话就是叫他下去，这就是说要叫这个人到楼下挨打去。至于每次打人的原因，说起来更使我无地自容。除了说明我的蛮横、狂妄、暴虐和喜怒无常的可耻性格之外，实在不能说明别的问题。有一次，一个童仆在我的椅子坐了一下，别人根据我订立的家规把他告发了，我立即大怒，认为是冒犯了我，就命人重重责打了他一顿。其实我这个宝座不是我也坐得心惊肉跳吗？在长春，我十犯痔疮，买了不少坐药。有个小侄子见到这种药很稀奇，无意中说了一句很像个枪弹，立即触了我的忌讳，这不是咒我吃枪弹吗？我没有直接下令责罚，却叫别的侄子们给了他一顿板子。在我这种统治下，境遇最惨的是一批童仆。这是我的侍从武官长张海鹏从长春的一个所谓慈善团体要来的孤儿，大概有十几个。他们的父母大都遭到了日本人的屠杀，把他们移了下来。日本人怕这些后代记仇，便叫汉奸政权用慈善团体名义收养了他们，把他们完全改了姓名，进行奴化教育，同时又以奴役劳动摧残他们。这个慈善会的孤儿在种种折磨下，很少有活得长的。这些孩子听说被送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有的还抱过很大希望，认为生活一定能比慈善会里好些。事实上不但没有什么改善，反而是更糟。他们在这里被看作最低贱的人，任何人包括男仆和女仆都可以随便打他们。每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的活，白天干，晚上还要坐经守夜，吃的是最坏的高粱米，因为干活常误了饭，饭总是凉的，有时不管吃完没吃完又被叫去干活，所以也总吃不饱。衣服是破烂不堪，成年不给他们洗澡，虱子会自动从破衣服里掉在地上。冬天因为又冷又饿，有的孩子在暖气管旁打扫，不知不觉地伏在暖气上睡着了，把皮肤烤焦了也不知道。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法语学综合广播。FM96.5 法语学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范进家原本是穷人呢，从来就没富裕过，到后来甚至饭都吃不上，靠卖一点东西糊口，那也吃不饱，一天呢都均不上一顿饭。哎，就这样，现在中了举人了，中了老爷了，乡绅也前来拜贺，也来送礼了。首先来的头一个乡绅就是这位张敬斋，张乡绅直接送给范进50两银子作为贺礼。另外呢，看着范进家这小茅草房太不像样了，说自己呢有3进3间的空房子要送给范进。这位张乡绅走了，糊涂糊这才敢露面。范进呢给他拿了6两银子呀，作为答谢。因为什么呢？糊涂户来的时候把家里头仅有的5000多钱全都拿来了，本来呢是作为贺礼的，这点钱呢真就顶用了，要没有这点钱，老太太拿什么打发那些豹子呀？那你得给赏钱呢，你不管多少。现在呢这点钱解决问题了，范进呢心里头对这老丈人还是感激的，所以呢给拿了6两银子。糊涂户表面上推辞推辞，觉着不好意思，可是看范进是真的给他，这赶紧的把银子揣起来了，并且说那个意思呢，姑老爷现如今你结交上张乡绅了，那张乡绅家里头有的是钱，往后你还愁钱花吗？一边说着话乐颠颠的走了。哎，你还别说，从这以后果不其然呢，许多人前来奉承范进。那来的当然了都是比较有钱的有势力的，当官的做老爷的都给送礼呀，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一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个荫庇的。这2-3个月的光景啊，范进的家里头奴仆丫鬟全都有了，那钱米就不用说了，有的是。这张乡绅家里头人又来催促叫搬家，这范进也没有什么好客气的了，干脆这旧房子呀也不要了，全家人搬到张乡绅那房子去住，3进3间呢，这比范进那一间茅草房那不宽敞多了吗？哎呀，住到这儿，这又请客又唱戏又祝贺的，这又热闹了3天呢。这老太太范母搬进新家了，和原来自己那破草房这没法比呀。老太太一时还没回过味儿来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哎，好像是昨天我还饿得眼睛都花了，这今天怎么突然之间我就住进这么好的大房子了，有的吃有的喝，我原来穿的破衣烂衫的，这现在突然之间穿绸裹缎来，我原来什么事儿我自己动手都没得可做，哎，现在好，什么事儿

0: 不用我做了，要吃要喝，伸手就来呀。哎呀，老太太想一想，这大概啊，就是因为我儿子中了老爷的关系，我儿子做老爷了，所以呢，有人主动借给我们家钱，借给我们家粮，借给我们家房子。老太太到现在没划过拐来，这房子是张乡绅送给他们家的，这老太太没弄明白，那些东西也都是人家送礼送给他们家的，不是借给他们家的，老太太呀还没弄明白。这不搬完家了吗？庆贺三天，到第四天呢，早上的时候，这老太太起来，梳洗已毕，吃点点心，走到第三进房子里头。第三进房子呀，这是厨房。到这一看，范进的娘子胡氏，现在穿的跟以前也不一样了，也是穿金戴银呢。这个时候呢，十月中旬的天气，天气还是比较暖和的。这胡氏穿着天青缎套，官绿的缎裙，这督率着家人、媳妇、丫鬟洗碗盏杯箸，在这洗碗呢。老太太看着这些个丫鬟仆妇，哎呀，心里头还是没闹明白怎么回事，好像自己还是昨天那么穷，想不明白今天怎么突然就能这么富了。再看着这些细瓷碗，什么镶金镶银的杯箸，哎呀，老太太觉着这些东西，这大概呀，人家那些当官的做老爷的跟我儿子现在大概是朋友了，因为我们家这几天来庆贺的人多，我们家也没有碗，也没有碟子，也没有杯盘，连筷子都没有，这是人家借给咱们家的呗。哎呀，再看看细瓷碗，越看越喜欢，再看那镶金的杯箸碗盏，哎呀，越看心里头越爱惜。老太太又一想，哎呀，我们家可是穷人呢，如果这些媳妇婆子丫鬟不小心把这么值钱的东西给弄坏了，我们家赔不起呀。老太太呢，害怕把别人家的东西，这好东西给弄坏了，自己赔不起，那不败家吗？所以啊，他赶紧的就嘱咐大伙儿：“
1: 哎，我说呀，你们这些嫂子姑娘们可得仔细点啊，加点小心，这些东西都挺值钱的，这都是别人家的东西啊，可别弄坏了，弄坏了我们家没钱赔呀。”一听他这么说话，这些个媳妇丫鬟全都笑了。哎呦，老太太呀，这哪是别人家的东西啊，这都是您老人家的东西啊。这老太太呢，以为这些人呢是拿他取笑呢，老太太也乐了，嘿嘿嘿，哎呀，你们可别逗我老太太开心了，我们家哪有这些东西，我们家向来都是穷人。这些丫鬟媳妇儿又笑，哟，老太太呀，您呐怎么就弄不明白呢，这怎么不是您家的东西啊，不单是这个东西是你们家的，就连我们这些人这房子，这都是你老太太家的喽。大家伙七嘴八舌都这么说。老太太最开始的时候不相信，到后来啊，叫大伙说的有点相信了，因为大家伙都说呀，因为范老爷现如今都已经是举人了，是老爷了，这些东西是他应该有的，人家都是送给范老爷的，没人再往回要了。哎。

老太太这会儿彻底弄明白了，是这么回事，这么些个好东西，又是金的，又是银的，又是细瓷的，这都是我们家的，这么宽敞的大房子，这也是我们家的。老太太净过穷日子了，什么时候这么富有过呀？这简直跟做梦一样。这心里头就激动的不得了了，眼泪都下来了。到这洗出来的碗，到碗跟前，到碟子跟前，杯柱跟前，那都是镶金镶银的。就是碗不镶金不镶银的，那也都是细瓷碗，那年头细瓷碗很少啊。哎呀，老太太越看越喜欢，用手摸呀，哎呀，摸的这感觉也觉着不一样，一边摸一边乐哟，这都是我们家的东西啊，哈哈哈哈，我们家什么时候有这么好的东西呀？真是镶金的呀，哈哈哈，有这么多都是我们家的，哈哈，得高兴过度了，一口气没上来，咯喽一声，老太太是翻身摔倒，怎么回事，痰涌上来了，不省人事。哎呦，这些个丫鬟婆子媳妇儿全都吓坏了，哟，老太太您这是怎么的了，老太太别吓我们。就连范进他媳妇儿胡氏也有点吓懵了，大家伙呼啦朝上来救老太太，把老太太扶起来，叫了老半天，老太太也没响动。这时候有个丫鬟比较机灵的，这赶紧的撒腿就往上房屋跑，去报告范进范老爷去。范进一听这个事儿也吓了一跳，赶紧的由这丫鬟引着来到厨房这儿。到这一看，自己娘人事不醒，但是呢还有气儿，这赶紧的叫娘，娘您这是怎么了，娘您醒醒醒醒。老太太气若游丝，不省人事。哎呀，这怎么办？这时候有人呢机灵的，老爷赶紧的请医调治。哎，对对对对对，赶紧的去请大夫请大夫。你看呢，如果要是以往穷的时候有点小病能扛过去就扛过去了，请大夫得花钱呢，哪有那个钱？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摇身一变，这家中也算是巨富了，在当地来说呀。那娘有病了，还能不请先生调治吗？赶紧的，有人去请先生去了。这范进这边张罗着，叫大伙七手八脚，把老太太抬到上房屋，放到床上。老太太依然是不省人事。哎呀，范进呢急得直跺脚，自己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哎，这个时候有人把先生请来了，这大夫来了，范进呢赶紧迎出来，到了客厅坐下，给倒上茶，说娘的情况。哎呀，大夫想一想，看大夫这表情好像啊不太乐观，那不管怎么地得请大夫给娘看看呢，把大夫请到娘的卧室。这大夫看看老太太脸色，又看看老太太眼睛，然后给老太太把把脉，把完脉之后，这又让到客厅。这范进小心翼翼的问呢，郎中啊，怎么样，我娘这病严重不严重？唉，这医生口打海声，范老爷呀，老太太

这是中了脏了呀，恐怕不乐观，您准备后事吧。这范进变了脸了，这怎么可能呢？大夫直摇头，我是无能为力呀，您再另请高明吧。这没办法，人家治不了了，你要想治，你再找别人去。范进呢，只好打发了这个先生走了。不相信呢，这大夫是不是庸医，胡说八道，不行，还得请高手来看。现在是老爷的身份了，家里头也不缺钱了，请个大夫才能用多少钱呢？又叫人去请大夫去。咱这么说吧，一共请了五个大夫，全都是一样的说辞，这老太太没救了。哎呦，范进也彻底这心凉到底了，看来娘是没福啊，这日子刚刚好过了，娘您就要走了。和媳妇胡氏守在老太太床前哭哭啼啼，老太太一直人事不省，这一直守了一整天，到了黄昏时分，老太太到底还是一直没醒过来，最后是眼睛一翻，咽了气了，归天了。哎呦，这赶紧的忙活吧，一家人上上下下，连主人带仆人忙活了一宿，到了第二天一大早，把当地最有名的阴阳先生徐先生请来。徐先生来了看过之后，给写了七单，说呀，老太太犯三七，到三七的时候得请僧人做佛事，得超度超度老太太，要不然的话不太好。然后呢，这徐先生指挥着，范府现在下人也比较多了，大家伙七手八脚搭灵棚等等等等，一应丧事所应当做的事情全都做了，该怎么收拾怎么布置都布置好了。这紧着慢着布置完了，就有人呢得着信儿前来吊唁。这吊唁的呢，当然现在呢也都是一些有身份的人，都是一些乡绅老爷。那魏浩古呢，当初跟范进那是同案中的秀才，他当然也来了。那来了呢，像他这种身份自然得帮忙啊。范进托付他给做迎宾，接待这些客人，因为范进一个人忙活不过来，红白事情没有一家人自己办能办得了的。那当然了，范府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那糊涂户能不来帮忙吗？那早早就来了，但是他来啊没什么用，因为前来吊唁的都是一些有身份的人，全是一些乡绅老爷，他这身份呢跟人家不搭，他呢也不敢跟人家搭话，他呢也就只能在厨房里头或者是女儿的房间里头，帮着凉凉白布啊，撑撑肉啊，上下乱窜，反正也没有个正事儿。哎呀，在这熬着，其实你说走吧还不是那么回事儿，在这儿呢只能跟下人混在一块儿，可是呢你说跟着下人一块干活吧还不是那么回事儿，他是人家范进范老爷的老岳父老太婶，弄得挺尴尬。这一转眼二期过了。

0: 到三期的时候，得请僧人得做佛事超拔老太太。这范进一琢磨，给我老丈人呢找点体面活干吧，叫他呢到这集市上那小庙里头找和尚，那藤和尚跟他挺熟的，叫他找藤和尚，我给他签，叫藤和尚到城里的大寺找懒头，懒头是什么呀？和尚头。哎，请八众僧人前来念经，拜梁皇忏，放焰口，追见老太太升天。范进呢，把银子交给糊涂户，把这事儿跟糊涂户交代清楚了。糊涂户拿着银子来找和尚给老太太做佛事，可是谁能想到，偏偏和尚出了意外。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这里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我是小楼。每个周六日，小楼跟您，咱们是共度周末好时光。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首先为您请出的是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我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天王庙。
3: 我说这段呢叫天王庙，这天王庙啊，

是现在的事情，在这个清朝啊，咸丰年间的事情，就在通州，天王庙呢是个庙，啊，当然是庙了。他这庙里头有事情，庙里头住着一个教学的老师。那时候那教学呀，就是三个字：念、背、打。小孩上学来念，念完了背，背不下来打，就这个念、背、打。这老师教着几个小学生。这天呢，东庄有个赵员外呀，请这老师给写橙子。老师走，说你们好好的念书啊，回来挨着个背，背不下来呢，我是挨着个打，不许出去。他说完了，他走了。他走之后，小孩能听他的话吗？全出来了。又是天热，在外头玩，大伙儿藏摸歌玩，玩着玩着，过来一做小买卖的，卖凉粉的，挑着挑子，酸辣凉粉哦，热天呢。小孩子们这么一跑，心火上来了。哎，卖凉粉的，哎，几个钱一碗呢？四文钱一碗。四文钱，我这有一个钱卖吗？一个钱不卖。一钱不卖那怎么？哎，你有钱吗？问那小学生。那小学生说，我有一文钱。这说我也有一文，我也有一个钱。四人呢凑了四文钱，给我们来一碗。卖凉粉的盛上了。这个大学长呢13岁了，大一点，他机灵啊，盛得了，他把这凉粉碗端起来了。凉粉碗呢，他跟碟子似的，这么浅，比碟子稍微深一点，他往起一端。哎，师弟，你们都比我小，我比你们大啊，咱们在书房里念书，你没念过吗？圣人有云呐，是长者先，幼者后啊。不论什么事，长者先，幼者后。我比你们大，我是长者，我先来。这么着，这碗凉粉我喝三口，然后你们分。啊？这仨人一听，怎么着？三口？这玩意凉粉要好下去，你吞都一口就没了。那不行，那我们小，你得让着我们。这说不成，我也添一文钱了，我也花钱了。好，四人打起来了。正打着呢，这老师回来了。先生一看，哎，干什么呢？老师，我们喝凉粉呢。喝凉粉为什么打架？不是，跟人家这凉粉啊，四个钱一碗，我没有，我们一人凑了一文钱买了一碗凉粉。我们这大师哥他说，长者先，幼者后。他先喝三口，然后给我们分。你想三口一口就没了，因为这个我们吵架。先生一听不愿意了，糊涂，胡说八道，不让你们出来玩耍吗？又出来玩，还喝凉粉，喝凉粉还打架。再说小孩子之家也不能喝凉粉呢，喝凉粉闹肚子。给钱了没有？给钱了。给钱了也不能喝，你们不要喝，拿来我喝。这他喝了，嘿，喝完了，来念书去。那谁还念得下去呀？大伙儿谁念呢？都不愿意念。大学长一念，念上论语：子曰，子曰，子曰，学而时习之，买了凉粉先生吃。这是哪句上头的啊？走，放学了。他没辙，他给放学了。这四个小学生出来都对埋怨：你们仨人不听我的话啊！看看我要喝三口呢，给你们分了多好，这一口没喝着，让老师给吃了。这说得了你喝三口，我们也照样吃不着。可是这先生这叫什么事呢？咱骂他。这说别骂呀。骂他，你明儿个上学来他不打你吗？哎，咱别明着骂，咱暗着骂。哎，这不是这影壁墙吗？天王庙有红影壁墙，咱们在这儿哈，四人写他一首诗，一人写一句，骂骂这老师。那谁先写呀？谁先写呀？那还用说吗？那长者先，幼者后啊。你先来吧。这大学生13岁，这个没办法，好，我先来。拿什么写呢？他这红影壁墙啊，就是一层红色。

里头也是白灰，掏个洞抠了一块白灰。这个大学生十三岁这个写的，小孩写诗写什么五言七言根本他想不起来，就写四言诗四字，写的什么呢？是兄弟四人，小哥四兄弟四人，来来来你写。这小学生写了四个字是共凑四文，共凑四文钱。你写，这写的是买碗凉粉，小不点写，小不点才九岁，小不点一瞧，你兄弟四人共凑四文买碗凉粉，我没词儿，我写不了。你怎么写不了？我怎么写啊？咱们不说写四句诗骂骂这先生吗？骂老师吗？这怎么骂呀？你看你们仨人三句话没有老师的事情，兄弟四人共凑四文买碗凉粉，我这一句我怎么骂呀？那不管那个，那你也得写，你这不是为难人吗？那这哎，这小不点也真有两下子，他写了四个字写得很好，写的是先生独吞，这回念好了，兄弟四人共凑四文买碗凉粉，先生独吞，让先生给吞了吃了。哎呀有意思，一会儿他就看见走，色小孩走了。色小孩刚走啊，可巧阴天下雨，上这庙里头来色避雨的，避雨的是干什么的？哥四个赶考举子上北京赶考，一看哼啊，这个天王庙四大天王，摸了青摸了红摸了海摸了瘦，还真威风啊。在这儿避了一会儿雨呢，雨过天晴，拉马刚要走，这个大哥说，哎哎，老二老三老四看见没有，咱们要走的上不着村下不着地儿，下起雨来要带轮病喽啊，咱们这赶考就耽误了。你看怎么这么巧，正到这天王庙这会儿下雨，天王保佑，怎么样呢？怎么样啊？咱们留个纪念，做一首诗，每人写一句，往哪儿写呀？哎，这不是就那影壁墙上？哎，对了，这儿有白灰，小孩掏那洞，又掏了一块白灰。我先写，老大先写，写的是天王庙神大发身，天王庙的神像发身高大，大发身。老二你写，老二写的是身穿铠甲似龙鳞，金盔金甲威风。老三写的是脑袋倒有麦斗大，身领高脑袋大。对，老四你了，这老四啊半傻不捏，傻子，傻子一瞧，我写什么呀？捧天王啊，我怎么捧啊？天王庙神大发身，发身高大你写了，身穿铠甲似龙鳞，衣服好你写了，脑袋倒有麦斗大，连脑袋大你都写出来了，我还写什么呀？那不管那个，写不了不让你去。你这不是为难人吗？你哎呀，我想想词儿，天王庙神大发身，身上高，身上高脑袋大，身上高脑袋大，他为什么那阵儿那人那么高那么大呢？那他一定是吃的多，反正吃的多呢拉的多。哎，他自个儿穷念叨到这会儿，灵机一动，有嘞，他写了七个字，一泡大粪十五斤。老大这么一看鼻子都气歪了，嗨嗨嗨，这傻子你这可太不像话了，人拉一泡屎有拉十五斤的吗？啊，那他身上高脑袋大，吃的多拉的多，我就这词儿，不行也没办法。老师说得大哥别跟他磨翻，咱们走吧。哥四上马走了，这哥四走了，雨过天晴啊，天还挺热，先生出来了，拿着扇子，哎呀，天气还得下，那边还有黑云彩，闷热。什么人讨厌？影壁墙上画好些个白道子，先生眼神有点不得力，这讨厌，到屋里头拿。

0: 个脸盆，拿了个笤帚，弄点水要给刷了。你看看这个白啊，临近了一瞧，还不是白道子字哟，四行齐齐整整，还是诗啊。我看看多少言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言诗。哪儿十一言诗啊，他刚才那个小孩色小孩啊，山岭矮呀，就写在下面了。这四个赶考举子大人呢，他写到高头了，可巧给写对了趟了。其实还没对趟，还斜着点呢。这先生这眼神要命，他不是近视眼，他斜视眼。他看书啊看报，他得这样才能过来呢。他看着对趟了，哎呀，我来念一念。天王妙神大法身，兄弟四人。好的，这是说四大天王。好，第二句，身穿铠甲似龙鳞，共操四文。这叫什么话呀，四大天王操四文钱什么事情？哎呀，没有道理。这句呢，脑袋倒有卖斗大，买碗凉粉，什么意思？怎么会大脑袋吃凉粉呢？哎，不像话。哦，这句好了，一泡大粪十五斤，先生独吞。我呀，
1: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2: 跟您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刘宝瑞先生的这段单口相声《天王庙》，那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联络到小楼。各位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关注之后可以在后台留言。介绍过了联系方式，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请出李金斗、陈永泉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怕字当头。
3: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4: 我叫陈永泉。
3: 陈永泉，
4: 嗯，
3: 不好。
4: 嗯，
3: 不好，
4: 不好，
3: 这名字一点都不美呀。
4: 是啊，
3: 哎，你听我这名字，
4: 您叫什么呀？
3: 英啊。
4: 英啊，这美什么呀？
3: 美什么
4: 啊？
3: 著名歌唱家郭兰英
4: 啊，
3: 宋祖英
4: 啊，
3: 多美呀。
4: 那你叫什么英啊？
3: 猫头鹰
4: 啊。猫头鹰
3: 多美呀。
4: 美什么呀？那夜猫子还美呢。
3: 哎，夜猫子怎么不美啊？
4: 那是不祥之物
3: 啊，
4: 他要冲谁一乐，那位当时就能死过去。
3: 哦，这个猫头鹰一乐就死人。
4: 对，
3: 哎呀，咱们两个人老没见了，
4: 可不是吗？你躲我远点，是我要死是怎么着？
3: 这点你就不懂了。猫头鹰不是不祥之物。
4: 哦，
3: 猫头鹰最大的特点
4: 什么？
3: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老这样。
4: 行，
3: 多难看呢。难看它有好处啊。
4: 有什么好处？
3: 睁一眼闭一眼，遇上闲事你别管，看见假装没看见，既安全来又保险。
4: 这保险什么呀？
3: 保险，太保险了。
4: 嗯，你这叫明哲保身呐。
3: 你甭说这漂亮话，你甭说这漂亮话，现在这年头遇见点事儿你管得了吗？
4: 什么事儿啊？
3: 你就拿那天来说吧，我正在排队买火车票。
4: 哦，
3: 来了一位专家。
4: 哦，这位是科技人员。
3: 什么科技人员？
4: 专家吗？
3: 专家。
4: 怎么个专家呀？
3: 专门往前边加。
4: 哦，加三儿的呀。这位不排队，
3: 哎，往前这么一站，脸不变色心不跳，张嘴就来了。
4: 怎么说的？

0: 友啊，帮一帮忙啦，我是华侨啊，买两张票啦。
1: 嗯，这华侨应该照顾。
2: 什么华侨？
1: 他不是归国华侨吗？
0: 业余的。
1: 业余的哦，冒充啊。
0: 等买完了票口音变了。
1: 哦，怎么说的？
0: 哎，谁要火车票
1: 啊？
0: 谁要火车票？广州北京，广州北京，240。
1: 哦，票贩子。
2: 有一位天津朋友实在看不过去了。哎，我左同志，你这是怎么了？
1: 嗯，
2: 刚买的你就卖呀、啊，你这不是坑人吗？
1: 可不是吧。
2: 哦，我坑人呐。
0: 啊，活该。
1: 哎，
2: 你这怎么说话了？我还告诉你，这你要不要？再不要你就250。
1: 哎，
2: 你才250呢，我怎么250了啊？你这小子还要捣乱是怎么着、啊、你还打人呢？哎，打你就打你啊！啵，
1: 怎么了？
2: 一拳刷一下血下来
1: 哟。
2: 旁边那么多人，没有一个人敢管呢。
1: 是啊，
2: 我可干不过去了。我说同志们，同志们，维护社会治安，我们人人有责。
1: 哎，
2: 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无动于衷，麻木不仁，半身不遂。
1: 哎，半身不遂
2: 啊！不管是谁，
1: 嗯，
2: 我们都要做坚决的斗争。
1: 嗯，
2: 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
1: 哎，
2: 绝不能光喊口号。
1: 哎，我看你就光喊口号了。
2: 那你怎么不管呢？
0: 我怎么不管
2: 啊？随便打人太无法无天了，我怎么能不管呢？
1: 对，
2: 同志们，
1: 嗯，
2: 你们都靠边来。
1: 瞧你的，
0: 我也躲远点
1: 啊。你也不管呢？
2: 我管这干嘛呀？一管嘣，给我一拳。
1: 嗯，
2: 这一拳坏了。
1: 怎么了？
2: 门牙打掉了，下巴摘环，耳朵打聋，甚至来个脑震荡，落个半身不遂，瘫痪以后卧床不起，也许是一年两年，也许是十年八载，一吃劳保停发奖金，孩子没人管，家务没人干，老婆一离婚，房子一着火，全家都玩完呐。
1: 哎呀，这一拳他们是家败人亡啊。
2: 哎呀，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猫头鹰。
1: 行了，
2: 怎么办呢？
1: 你怎么办？
2: 回家。
1: 哦，吓得连票都不敢买了。
2: 不买了。
1: 嗯，
2: 回家。车一来，滋溜一下，我就钻上去了。
1: 嗯，
2: 往这儿这么一站，哎呦我的妈呀！
1: 怎么了？
2: 这专家在我旁边呢。
1: 哦，他又上来了。
2: 我一看这专家
1: 啊，
2: 还是一位钳工。
1: 哦，这个是工厂的钳工。
2: 钳工。
1: 怎么钳工啊？
2: 专门掏钱包的工夫。
1: 哦，小偷啊！
2: 小偷，就这俩手指头就跟钳子似的。我眼看着他把那个女同志钱包夹出来，
1: 真快，
2: 他快，我比他还快呢。嗖，
1: 你把他抓住了，
2: 我把眼睛闭上。
1: 闭眼睛啊？
2: 嗯，
1: 你怎么不抓他呀？
2: 我抓他干嘛？他也没偷我的钱
1: 啊。那不对，
2: 那我应该抓他，
1: 应该抓他，
2: 把他送公安局。
1: 对，
2: 这事儿判不了刑。
1: 嗯，
2: 没几天他出来了。别人不找，专找我。
1: 怎么？
2: 我这模样好认呢。
1: 对
2: 啊，你打我受得了吗？
1: 嗯，
2: 不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了。
1: 哎呀，你纯粹明哲保身。如果都像你这样，
2: 哪能都像我这样、啊、旁边有一个武警战士当时就站出来，砰，把他手给攥住。
1: 嚯、
2: 哦、你干什么呀？
3: 我没干什么。
1: 啊，
2: 没干什么？没干什么，你为什么把手放在女同志的兜里？
1: 对，
3: 我这手放在兜里就为暖和暖和。
1: 暖和暖和，这天暖和呀、啊？
2: 什么暖和暖和？你纯粹是偷东西。
3: 我没偷。
2: 怎么没偷？在场的同志都看见了。
1: 嗯，
2: 特别是这个同志，
1: 嗯，
2: 他一指我，
1: 同志，
2: 哎，请您坐一下正吧。
1: 哎，你坐正吧。
3: 嗯，我坐正
1: 啊。
3: 哎呦，你怎么单叫我坐正？
1: 是你不是瞧见了吗？
3: 哎，
1: 啊，坐呀。
3: 哎，
1: 啊，
3: 哎，
1: 怎么着？
3: 别
1: 哦，哑巴了。
3: 别，
1: 你说什么呢？哦，我明白了。你说你跟那小偷是同伙呀、啊？
3: 对了，
1: 啊、不是。哎，这回怎么说话了？
2: 我不说话，连我一块带走了，
1: 不好吗？
2: 我一说话，车上人全笑了，
1: 没法不笑。
2: 当时我这脸刷一下就红了，
1: 害臊了，
2: 跟大红布似的。
1: 嗯，
2: 车一到站，滋溜一下我就下车，
1: 没脸了，
2: 低着头往前就走。
1: 嗯，
2: 正走呢，就听后边有人喊：“抓小偷！”回头一看，还就是那个小偷啊！
1: 怎么跑了？
2: 后边一大帮人在追他。
1: 嗯，
2: 您说我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我怎么办？把他接上。
0: 当然了，我唰站在马路当间，眼看着小偷就跑到我跟前了，我两腿一使劲，垫步拧腰，噌
1: 把他给抱住了，
0: 穿便道去
1: 啊，躲开了。
0: 什么叫躲开？这你可不懂了，这叫占据有利地形。
1: 什么地形啊？
0: 你看后边有人追的，前面是人民警察，我身背后有一条小胡同，万一要从这儿跑了呢？
1: 对，
0: 我在这儿堵着你啊。那小偷也急啊，冲我就过来了。
1: 什么模样？什么德行啊？
0: 哎，哥们儿，你放我条生路，日后我好好的报答报答你，否则不然，你看这什么？这叫弹簧刀。我是白刀子进去，绿刀子出来。
1: 哎，等等等等，红刀子出来，
0: 我扎你苦胆。
1: 呵，瞧扎这地方。
0: 小偷，你用这刀子吓唬谁？你吓唬别人成了，吓唬我你可差一点。
1: 哎，
0: 你这么一个小青年，干点什么好？你为什么单干这个呢？
1: 哎，
0: 当时我把气运上来了，我告诉你，好汉长在嘴上，好马长在腿上。当时就凭我这两行伶俐之齿，三寸不烂之舌，汤汤汤汤汤汤汤，这么一说，说的这个小偷气儿也消了，刀子也收起来，还只给我道歉。
1: 你怎么说的？
3: 小偷爷爷，我放你走怎么样？
1: 就这个呀。
4: 刚才这段相声怕字当头，这是李金斗、陈永泉合说。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的金色年华周一到周五是日常版，那周六日是我们的周末版。下个周六日金色年华的周末版，小楼跟您相约，咱们是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

0: 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吉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6: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3: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8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7: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

0: 啊都做了打通。
1: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2: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1: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3: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5: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6: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5: 长征二号 F-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7: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5: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7: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使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5: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8: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平安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10: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9: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

0: 北运大通道。
1: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2: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结、严厉破碎、竭力连续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距约是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1: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3: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4: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3: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6: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6: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7: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9: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0: 物体把声音传过来。
9: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11: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8: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 机器人令人

0: 大呼过瘾。五年级学生王怡彤，
1: 我对机械手表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他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0: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2: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0: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指出，
3: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4: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 891.5 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5: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6: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5: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7: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5: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8: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9: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10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11: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12: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3: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14: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 登岛消灭。

0: 拿出后期，实时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消灭颗粒硅藏。
1: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八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成：
2: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3: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4: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3: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3: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 50% 至 90%。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0: 到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朔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尹奇、王东宇、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今天的为你读书专栏，我们一起走进汪国真的热爱生命，聆听那风雨兼程的远方召唤。本期节目特邀滨海小学赵爽老师与我们共读这首照亮无数人生的青春诗篇。
1: 阅读无处不在，社会处处书香，打开书就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为你读书，我是辉海。生活常常是寻常的重复，日子在晨昏交替中静静流淌，我们或许会在平淡中偶尔迷失，在细碎的烦恼中模糊方向。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汪国真那清新而充满力量的诗歌世界，从他广为传颂的热爱生命中汲取执着于远方的坚定。赵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我想和大家分享汪国真的热爱生命。这首诗没有华丽辞藻，却如老友温和而坚定的叮咛。他诉说的不是遥不可及的英雄梦想，而是每个普通人都能践行的生命态度。他告诉我们，热爱不必惊天动地，而是体现在走向远方的每一步，存在于对目标不离不弃的坚守中。
0: 说得真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聆听这首充满力量的诗篇，在简洁明快的节奏中感受对生命最本真的赤诚。
2: 热爱生命，汪国真。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既然钟情于玫瑰，就勇敢地吐露真诚。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0: 汪国真的诗歌如清泉，清澈温润，却蕴含着不容置疑的力量。开篇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似乎与我们凡事预则立的思维习惯有所不同。
2: 这首诗写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激励了无数迷茫而渴望奋斗的年轻人。它的核心正在于不去想，这不是逃避或盲目，而是一种清醒的智慧抉择。它将注意力从对结果的焦虑、对得失的权衡，拉回到对过程的专注与行动的投入上。成功是充满不确定的变量，而选择远方是自己决定的常量。汪国真告诉我们，人要忠于自己的选择，而非被未知的结果所捆绑。
0: 所以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是一种斩断退路一往无前的决绝，更是将行动本身视为意义的浪漫。
2: 这让我想到教师的工作，教育的远方是每个孩子成长为更好的自己，但这个成功往往无法短期看到，甚至永远无法完全衡量。如果我们纠结于我这样教他能考多少分，这样引导他未来一定能成才吗，教育过程将充满焦虑，步履维艰。汪国真的诗提醒我们，既然选择了教育这个远方，就应专注于风雨兼程的每一天，备好每一堂课，批改好每一次作业，与每个孩子真诚交流，过程扎实了，意义就在其中。
0: 说得太好了。接下来的两节呢，从成功谈到了爱情，再谈到寒风冷雨，将这种不去想的哲学从事业拓展到情感与世界对待我们的方式。
2: 这是一种人格的完整与统一，无论追求理想还是对待情感，都需要勇敢吐露真诚的坦荡。尤其打动我的是，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地平线永远无法抵达，但它指引方向，这意味着真正的追求者是永远的行走者，跋涉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者，他必然承受孤独，会有寒风冷雨袭来，但他的姿态是决绝的，把背影留给世界的非议与困难，目光始终朝前，这是一种悲壮，更是一种豪迈。
1: 任何坚持做自己、走自己路的人，大概都能从这句诗中找到共鸣。那么赵老师，全诗的点睛之笔是否是最后的那句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呢？
0: 正是，前面所有不去想，风雨兼程与勇敢真诚，其力量源泉在于这最根本的底色，对生命本身的热爱。它不是口号式的热爱，而是经历思考、选择坚定之后的内在充盈。因为热爱生命，所以珍惜这仅有一次的旅程，不愿在患得患失中虚度。因为热爱生命，所以敢于选择，勇于承担，甘于奔赴。因为热爱生命，所以相信无论平坦还是泥泞，都是生命独特的馈赠，最终内化为生命的一部分。拥有这种热爱，无论结局如何都能坦然接受，因为尽了人事，这就是一切都在意料之中的从容与豁达。
1: 这种从容对于今天这个追求速成、渴望及时反馈的时代尤为珍贵。汪国真提供的似乎是一种慢下来的坚定。
0: 非常认同，这首诗不制造焦虑，而是在化解焦虑。他告诉我们，不要被远大目标吓倒，不要被途中困难干扰，不要被外界评价左右，只需低下头，看着脚下的路，一步一步扎实走下去。这种慢恰恰是最强大的快，因为它直指内心，让我们获得心灵的定力。
1: 所以这首诗不是教我们如何获取成功的功利指南，而是教我们如何安顿内心，赋予平凡生活以崇高意义的生命诗学。
0: 李白的长风破浪是豪情万丈的壮歌，汪国真的风雨兼程是温和坚定的行路曲，他们同样动人。作为教师，我们的使命或许是带着这份对生命的热爱，陪伴孩子们一起走向远方。我们无法替他们规避所有泥泞，但可以教会他们系紧鞋带，目光坚定，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无论晴雨都能步履不停，并最终坦然地说，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1: 愿我们都能从汪国真的热爱生命中找回最初的执着与平静。既然选择了各自的远方，便无惧风雨，专注前行。只要心中怀有对生命本身的热爱，所经历的一切都将成为独一无二的风景。再次感谢赵爽老师充满温情与智慧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5: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9: 比赛开始，9秒58。
8: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

0: 百年常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忌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微笑是沟通心灵的桥梁，播撒微笑，收获真情，用微笑装点生活。嘿，今天你微笑了吗？李德银口，共建文明家园。

0: 车内常备垃圾袋，莫把杂物丢车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开车礼让斑马线，贡献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开车滴酒不沾，出行一路平安，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1: 创城大家努力，文明你我传递。
2: 一言一行总关情，携手共创文明城。
1: 创城大家努力，文明你我传递。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1: 大手牵小手，共创文明城。
2: 共建文明家园，共创美好未来。相互多礼让，社会更和谐。
1: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2: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1: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建文明城。
2: 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FM96.5 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FM96.5 温馨提示：正确使用远光灯，共同营造安全、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美丽鲅鱼圈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1: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开车抢道不文明，礼让三先好通行。彼此让一让，路宽心更宽。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

0: 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好司机。
1: 车内常备垃圾袋，莫把杂物丢车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礼让斑马线，共建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滴酒不沾，出行一路平安。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2: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微笑是沟通心灵的桥梁，播撒微笑，收获真情，用微笑装顶生活。嘿，今天你微笑了吗？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0: 谦让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胸怀的象征。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急躁；多一点包容，少一些争吵。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安静的氛围营造温馨的环境，无声的静思给你无穷的智慧。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1: 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文明和谐、有礼有德话语圈，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微笑是开启心灵的钥匙，文明是城市进步的源泉。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0: 以道德立身，以礼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1: 全民参与防控违建，及时发现，及时举报，及时处理，打击违法建设行为，全面提升城市美好形象。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

0: 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1: 关注燃际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0: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
1: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0: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2: 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使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使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车内常备垃圾袋，莫把杂物丢车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开车礼让斑马线，共建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开车滴酒不沾，出行一路平安，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1: 一言一行总关情，携手共创文明城。
0: 创城大家努力，文明你我传递。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0: 大手牵小手，共创文明城。
1: 共建文明家园，共创美好未来。相互多礼让，社会更和谐。
0: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0: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建文明城。
1: 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FM96.5 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FM96.5 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FM96.5 温馨提示：正确使用远光。

0: 共同营造安全、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美丽鲅鱼圈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1: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开车抢道不文明，礼让三先好通行。彼此让一让，路宽心更宽。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功德。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好司机。
2: 车内常备垃圾袋，莫把杂物丢车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礼让斑马线，贡献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滴酒不沾，出行一路平安。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0: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微笑是沟通心灵的桥梁，播撒微笑，收获真情，用微笑装点生活。嘿，今天你微笑了吗？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0: 谦让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胸怀的象征。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职场当中，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自己工作很繁忙，偏偏遇到同事来找你帮忙，这会让你非常为难。不帮忙肯定会影响同事之间的感情，帮忙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工作。这时候究竟该怎么做呢？在职场怎样拒绝别人而不伤感情呢？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怎样面对同事的求助呢？首先你可以找出 yes 或者是 no 之外的选项，我是否有能力接受并完成这件事？如果接受了，我是否会因为自己的利益受损而不愉快？如果拒绝了，我是否能够承担相应的后果？如果在想清楚这三个问题之后，你内心的声音依然是说不，那么就果断拒绝好了。不必过分担心你的拒绝会让对方感到失望，因为没有什么要求是天经地义。

必须由你来完成的。当你放下了那些对自己不合理的期待，事情就简化成该如何有效的拒绝。当然，你也可以坚决说不。如果你的拒绝确实有充分的理由，那就不要轻易的改变。只有你坚决说不了，对方才会死心，否则对方一个撒娇或者一个激将法，就会让你答应了对方的要求。当然，你可以用和蔼的态度来拒绝。首先，感谢对方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想到你，并且略表歉意。注意，过分的歉意会造成不诚实的印象，因为如果你真的感到非常抱歉的话，就应该接受对方的请求。另外，也可以给对方适当的建议，你可以推荐替代的人选，可以就解决方案发表简要的看法，可以给予一些鼓励，或者表示在其他方面可以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这种建议和表态，一方面有利于问题以一种最周全的方式得以解决，另一方面也是对被拒绝者情绪的有效安抚。当然，不要期望过高，想维护关系的人通常希望能够在拒绝对方的同时仍然能够使对方感到高兴。然而实际情况是，当人们听到了一个否定的答复，自然的反应是愤怒、不快以及焦虑。如果我们试图改变要说的话，以期收到一个不现实的正面反应，对方有可能不得要领，而我们则不得不把否定的答复再说一次。说话的姿势、表情、音调也会给人不同的感觉。拒绝时要尽量的正面朝向对方，侧身容易给人警戒心强的这种感觉，蹙眉也会给人负面的印象，尽量有意识的舒缓眉头，以接近微笑的温和表情讲话最为恰当。很多人都不懂得如何拒绝别人，有什么事情都自己承受，结果天天熬夜加班，反而得不到别人的认可。其实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学会拒绝别人，要勇敢地说不，不要总是做个老好人。只要你理由充分，就不害怕影响同事之间的感情，更不要害怕积怨。这里是职场魔方，我们继续职场话题。人在职场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何妥善解决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重点。在职场中，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在工作上，两位同事因为工作内容起了分歧，于是你在中间成了夹心饼干，两边都不能得罪。那么在职场中如何做好夹心饼干呢？首先要理性看待夹心饼干。工作上遇到分歧是常见的事情，上司与上司之间，同事与同事之间，上司与下属之间，难免有时会出现水火不容。当夹心饼干的情况出现，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在很多时候，这样的夹心饼干环境可以很好地检测出一个人的职业自信程度。自卑的人会将其视为上级对自己工作能力的一种否定，消极倦怠，而自信的人则会把它看成是一次普通的意见分歧，平和对待。心态不同，结果必然不同。而夹心饼干的最高境界就是夹而不弃。针对夹心饼干的情况，每个人不同的方式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这种个体差异化其实对职场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提出了更高的心理要求。如果甘愿沉沦逃避，它最终成为阻碍个人发展的魔咒梦魇。如果选择平和看待，让它成为专注工作、潜能激发的强大动力。因此，夹心饼干的最高境界是夹而不弃。夹心饼干其实是对人际关系的一场大考验。身为职场中的夹心饼干，最重要的是处理好人际关系。这依赖于平时你与同事的相处方式，你对别人一如既往的体贴，不管任何情况的发生，别人不会太为难你，这是你的人际关系为你立下的功劳。在职场上一定要学会处理好人际关系，慢慢积累经验，学会处理遇到的一切问题。职场如战场，如果你不注意保护自己，很有可能会成为炮灰，也可能会做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希望每个职场新人都能够做好夹心饼干，灵活应对。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一首歌曲的时间。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文字跟我们分享，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接下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题目为《嫁给一个让你温暖的男人》。

小姑和姑父离婚已经是几年前了，儿子跟了小姑，偶尔会去探望姑父。离婚前，小姑是街坊这一带嗓门最大的，人长得也高，时常被大伙调侃没有一点女人味，太彪了。可我印象里的小姑不是这样，小时候背我走上几里路去看马戏的女孩子，会记得给我买糖，说话也轻声细语，既温柔又温暖。小姑开始恋爱时也很温柔，虽然个子

长得高，却依然称得上小鸟依人。追求小姑的男孩子也不少，最后嫁给了家里没有什么钱的姑父。姑父这个人可能天生比较幽默，特别能够讨女孩子欢心。小姑和他恋爱总咯咯咯的笑，带着女孩子的羞涩，腼腆又好看。结了婚，小姑父就像变了个人，暴躁的脾气不再遮掩，也不再逗小姑笑了。在家他几乎什么家务活都不干，只会发号施令和挑三拣四，所有活理所当然地丢给了小姑，就连油瓶子倒了他都懒得管，只会扯着喉咙喊着小姑去扶。他还吃手擀面，一旦馋劲上来，哪怕是半夜也要逼小姑起床去和面，然后煮给他吃。可即便小姑这么尽心尽力地伺候着他，依然看他不顺眼，时常找茬来骂他。婚前姑父隐瞒了自己抽烟喝酒的习性，婚后没多久酗酒成了常态。小姑这么一个温柔的女子也开始骂骂咧咧，变得脾气暴躁，也变得极为消极。他们有了孩子之后关系缓和了一阵子，可能因为是男孩，小姑父对小姑竟然也嘘寒问暖了起来。初为人父的喜悦使得他们那个家温馨了许多，只是好景不长，几个月不到的时间又恢复了往日的冷漠。孩子小，小姑不想年幼的她生长在一个残缺的家庭环境里，担心孩子将来跟着后爹后娘会受委屈。为了孩子，她不得不独自吞下了所有的苦楚和心酸，尽力将婚姻维持。又一次，小姑父从外面醉醺醺地回来，指着小姑和孩子说他们娘俩只知道花钱，只知道吃家里的。小姑不愿意与醉汉理论，拉着孩子准备去里屋，不想孩子被姑父拦下了。那天之后，小姑起诉了离婚，因为小姑父不止对她无情，也下手打了自己的孩子。小姑离婚后性情也变了，不怎么爱说话，很敏感。大家都以为这往后的日子他们母子俩相依为命，小姑再也回不到当初那个温柔爱笑的女孩子身上。再爱笑的女人也会被这场冰冷的婚姻耗尽了自己的力气，变得小心翼翼，甚至粗暴，没有女人味儿。离婚后的小姑为了自己和孩子更好的生活，做起了小商贩，经营一家早餐店，每天起早贪黑，赚不了什么大钱，但是够他们母子生活的。也是在这家早餐店开起来的第二年，小姑遇到了老李，这个天天来店里买早餐的木匠师傅。老李早餐吃完了也不着急走，总要和小姑闲聊几句。渐渐的，老李心疼一个女人的不容易，他在这一带的工程很多，认识不少人，时常带着其他人来帮衬小姑的生意。中年人的情愫可能就是从心疼开始的，了解得越深，越不习惯看着一个女人撑得坚强。老李和小姑的开始来自一次无心的举动。小姑一早忙着给客人递早餐，老李站在铺头旁，冷不丁蹲下给小姑系了鞋带，特不好意思地说，散了，小心一点。那一刻，两个中年人都好像不经世事的少年，小姑的眼里又有了笑意。他们顺其自然地走到了一起，老李会吃小姑剩下的饭，也很认真地学做早餐，对小姑的孩子视如己出。小姑呢，越来越像我记忆里的小姑，温柔又温暖。木匠老李给小姑做了沙发、椅子，给孩子刻了很多他喜欢的小玩意儿。木匠老李木木的，不怎么会表达爱，却会在姑姑洗完头的时候给她擦头发，和姑姑闹别扭之后会主动认错赔礼道歉。小姑说，一个人最简单也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找对了人。老李让我想到了三毛的爱人荷西。

个用六年等待三毛，用所有的生命去温暖三毛的男人。三毛在最低落的时候和荷西结婚，荷西的暖一点点地治愈了他的疼痛。荷西对三毛说，我的愿望是拥有一栋小小的公寓，我外出赚钱，你在家煮饭给我吃，这是我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婚前三毛执意要去荒芜的撒哈拉沙漠定居，在所有人都反对的时候，荷西却什么都没说，自己便默默地在撒哈拉沙漠里找好了工作，安排好一切之后才把三毛接了过去。下班后的荷西看不到三毛，会大街小巷地找，一家一家地去问，看见 Echo 了吗？看见 Echo 了没有？荷西睡觉抓不到三毛的手都会睡不着。一生漂泊流浪的三毛最终在撒哈拉停下脚步，这个不羁的女人在狂野的沙漠第一次有了烟火人生的样子。因为她的丈夫在这儿，荷西是她在滚滚红尘中最温暖的底色。自由如三毛这样的女子也曾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过着一种简单的生活，等待丈夫回家，为丈夫做饭。荷西的暖深深地温暖着三毛，也温暖了每一个读者。许多男人都愿意把自己最温暖阳光的一面给朋友或是陌生人，却把自己最阴冷黑暗的一面给妻子。我们中国人提倡婚姻要相敬如宾，却不曾想有多少家庭是相敬如宾。一个家丈夫的态度是冷的，无论妻子如何暖场，始终都是热不起来的。说到底，女人要嫁的还是那一个让她温暖的男人，只有温暖起来，才感觉得到原来生活是热腾腾的，原来结婚也不错。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愿每一个女子都能够找到那个让你温暖的人相伴一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我是于飞，丽人榜样，明天见。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脚垫呢是很重要的内饰，起着防水、防尘、防滑等作用，既可以保护车内清洁，又可降低底盘噪音和轮胎噪音，提高驾驶舒适性。面对市场上种类繁多的脚垫，该怎么选择一款最合适的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脚垫的选择。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还能起到美观舒适点缀的作用，脚垫的质地、图案和美观度会直接影响车内的观赏效果和使用舒适感，并且汽车脚垫对于车主驾驶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让双脚与车底盘之间有了缓冲作用，增加舒适性。所以汽车脚垫后备箱垫是很多车主在买车后必备的汽车装饰用品。目前市面上的汽车脚垫多种多样，按形状可分为平面脚垫和立体脚垫，立体脚垫呢，按包覆性可分为半包围、大包围、全包围、太空软包脚垫等等。按材质大致可以分为丝圈脚垫、橡胶脚垫、绒面脚垫、皮革脚垫、环保材料脚垫等。稍后为您详细介绍。

面对市场上各式各样材质的脚垫，它们都有什么优缺点呢？哪种材质的脚垫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呢？接下来我们来详细的介绍。首先介绍丝圈脚垫。丝圈脚垫表面为丝状表层，然后通过粘胶或者是热熔的方式来制作而成。丝圈脚垫呢是应用最多的一种脚垫，最易清洁也最耐脏。目前市场上的丝圈脚垫有单层丝圈、双层全包围皮革加丝圈。相比单层的丝圈脚垫呢，这种皮革加丝圈的组合既不失格调，也相对更容易打理。丝圈脚垫的优点就是耐脏、脚感舒适、防水效果好、不易磨损、价格实惠。那缺点就是呢，缝隙